0: 单身旅记听到的是来自八仙饭店的版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那个端午节大家都干嘛去了。
0: 没错，
1: 有朋友他说端午节没有出去玩、准备暑假带小孩去一趟武夷山。夏天武夷山温度高吗？
0: 山里应该还行吧。
1: 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武夷山的游玩路线，推荐那个民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上次我去武夷山，我没有去它的核心景区，我去的是我去年就去过的叫做大安园的景区。
0: 对，
1: 就是大是大小的大，安是安全的园，安全园。他说哦，安全园景区是吗？大安园，园的话是三点水的那个园，
0: 源头的源。
1: 对，然后那个那边的话是农夫山泉，农夫山泉的取水地，所以它那个整个的水，当然那个核心取水地我们肯定进不去嘛，但是它的那个小溪哇巨漂亮，非常的舒服。我们是五月份去的，那个时候天还有点凉、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去一定很舒服。因为我去年是十一期间去的，就是那个国庆节去的，然后国庆节去的时候就非常的舒服、很凉快。
0: 因为在山里面应该夏天也不会太热的。
1: 完之后我没有去你们说的那个正儿八经的武夷山的景区，因为那边人特别的多，还要爬山、因为我爬山无能。我在那边住了个民宿，那个民宿叫做辉祥茶社，辉的话呢是辉煌的辉，翔的话呢是飞翔的翔。他说哦，灰飞烟灭是吧。
0: 我跟你讲，今天形容了半天没有人找得到这个地方在哪。
1: 灰翔的灰，灰翔灰，辉煌的灰，翔是飞翔的翔，灰翔茶叶的茶，宿舍的舍，辉祥茶社。然后大家自己去找一找啊，他们家门口就是小溪，非常漂亮、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端午节。大家
0: 你有发现吗？没有任何人提到关于端午节吃了什么东西。
1: 有人说吃了榴莲呢，
0: 我说粽子类的，就特、就是节日食物。
1: 我跟你说，哎，我吃了半天，我还是觉得就是肉粽好吃，因为我吃了一些就是怪怪的粽子。我吃了那个，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节前的时候跟大家报备说我们家还准备端午节吃什么粽子吗？就是有个什么花椒鲍鱼粽，然后还有吃了一个那个香菇板栗粽，
0: 我只吃了肉粽，
1: 藜麦红豆粽。不好吃，家人们，真事儿不好吃，都不说他。
0: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端午节这个节日所特有的这些食物，大家好像真的没有再在意。
1: 我就是
0: 想要吃一个意思。
1: 不是，我就想说，要不还是别创新了，就是吃点传统挺好。
0: 传统的粽子就
1: 行。有朋友他说带娃去看了南昌对吉安的足球赛，
0: 哦，去看了赣超，
1: 看的全神贯注，一个看的似懂非懂，主打一个陪伴到位哦、
0: 可是去到足球比赛的那个现场带来的那个冲击感是不一样的，
1: 就应该比较燃。
0: 就哪怕你是一个不喜欢看足球，
1: 是
0: 你看不太懂。懂足球的人在现场也是那个气氛还是很高涨的
1: 啊！他们说我刚刚没说关键词吗？白茶，输入白茶两个字，如果没说的话我道歉。输入白茶两个字，宝宝，对不起
0: 对
1: 不起，我没说是不是？
0: 因为他会赠送那个陈皮嘛，就是具体赠送的内容，因为我刚说的是我之前看到过的，但有可能这个具体我们最后送给大家的。
1: 陈皮是会送的，
0: 整个单罐陈皮，但那个陈皮的包装和整个架势看起来厉害，
1: 陈皮都可以单独作为礼品送别人，因为它陈皮也是一个礼袋这样子。完了之后那个陈皮的话，它是赠送的，跟大家先说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它是这样的，这款白茶是来自于老白茶啊，它是来自于福鼎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话说，就一年茶三年要七年保，大家听过这种说法没有？就是因为它是已经陈化八年的这个老白茶，你再放两年就是十年。那么请问再放三年是？为什么要给我们出这种数学题？因为十年
0: 数学题，
1: 我跟你讲，因为十年老茶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不管是自饮还是升值，它都是两不误的，库存非常的有限。
0: 对对对，库存是真的很有限。
1: 然后这款白茶，因为它完全不炒不揉，就是没有炒也没有揉，全程是自然。那个尾雕的，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你喝白茶的朋友可能就能够知道。
0: 对，
1: 而且它是一级品级，就是一级的茶啊，就是它茶叶本身的物质是慢慢自行转化的，不是有那种科技在里面、
0: 大家其实如果是买了之后拿到手，你打开那个罐子就可以看得到它那个
1: 原
0: 叶茶，原
1: 叶非常的完整，
0: 非常饱满。
1: 然后它几乎我还往出倒了一倒那个茶沫子，我想看看多不多。很少很少，它不会专门去给你加一些茶，
0: 其实
1: 因为有些地方会专门加。
0: 原本是有选择说可不可以做成茶饼的，最后还是决定说不做成茶饼。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它你做出来的这种就是散茶的话，这种状态它可以让那个茶叶
0: 直观
1: 对。 茶条可以更均匀，然后呢那个茶毫也保留比较完整，
0: 嗯，
1: 所以就是它的茶的香气就会全部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大家主要如果是存放得当的话，越陈越香。
0: 对对对，
1: 2018年的优质原料，然后赠送的东西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哪家还会送你陈皮，而且
1: 送
0: 很好的陈
1: 皮，非常好的陈皮，是10年的新会陈皮，
0: 对，上好的陈皮。
1: 这个陈皮的话呢，它是用玻璃罐子装的，
0: 嗯，
1: 它是那种那个玻璃口的那个口的地方是自然磨，就是磨砂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就是封闭的方式嘛，
0: 啊，
1: 反正就是那种陈皮，大家买的高档陈皮都是这种方法，整个，
0: 陈皮配白茶多好，
1: 非常好，不管你是送礼待客还是自己去喝，非常的好，
0: 嗯，
1: 体面又实惠，冷热双泡啊，冷热双泡，
0: 是的，
1: 秋冬热泡，你像煮啊煮茶都行，你像夏天就可以冷泡。完了之后它是这样的啊，那个两罐足足一斤重，每一罐是250克，
0: 嗯，
1: 仅需598块钱，下单就送一罐250克的10年新会陈皮搭配，
0: 一斤茶叶送半斤陈皮，我的妈呀，
1: 而且才要598，真的很划算。
0: 对对对，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6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关注
1: 一下。我刚刚如果没说的话真的很抱歉，但是大家都发对了耶，
0: 啊，这个
1: 看来我
0: 猜得到的是不喽，
1: 有朋友他说
0: 我跟你说说了反而发不对，你们
1: 输入白茶两个字有朋友他说哎，我昨天刚去武功山，
0: 武夷山，
1: 不，武夷山，
0: 你今天怎么了你

0: 长根。
1: 他说雨中爬山，暴晒中九曲溪漂流，但是景色特别美，找了一个野岛，所以没有体会到人挤人。
0: 哦，
1: 哦，就是可能是
0: 出去玩了，去了武夷山，
1: 另辟蹊径去到的那个山上。
0: 我跟你说，我在芒市还有就是我刚说那个洗头的体验，
1: 嗯，
0: 哇，洗完之后感觉自己换了一颗头。
1: 哦，你快说，
0: 好舒服、啊。
1: 怎么换的头？
0: 它是那种免试洗头。
1: 哦哦哦，
0: 就是躺着的。
1: 会有喷火这个步骤吗？
0: 它是边洗边按摩。
1: 哦，
0: 对，就洗头的同时又兼顾了按摩。然后几乎上半身整个都按到肩膀背部，
1: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还会有那个就是有火焰的那种，
0: 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
1: 就
0: 是很传统的免试洗头。
1: 他会给你用什么特别的那种
0: 洗头
1: 洗
0: 脸
1: 的东西吗？
0: 洗完然后呢，至于用了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
1: 大概洗多长时间？
0: 反正就躺上去，我一走到那个躺的那个椅子旁边，然后有人说、把衣服脱掉，我说把衣服脱掉，然后我就脱掉，然后他用毛巾就整个把你包起来，然后脖子上给你围了一个那种就是防水的东西，
1: 防湿的，对，
0: 然后就开始洗，然后洗头的过程他就把你翻来翻去，搬来搬去，搞来搞去，
1: 多长时间？
0: 45分钟，50块。
1: 哦，50块，便宜。
0: 对。
1: 我也想被翻来翻去。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端午节吃了海鲜粽、榴莲粽，吃了30-40斤的大龙虾、鲍鱼、花螺、捞汁海鲜。哇，我跟你说、说到这个，你知道我在丹东海鲜吃到了什么吗？
0: 什么？我没吃到的吗？
1: 俄罗斯红毛蟹，他们不是每一天都有。
0: 哦，
1: 哈耶，那肉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芒市吃了活螃蟹。哎，芒市居然有个特色美食、
1: 哦！你跟大家说你吃生牛肉的事情。
0: 是活螃蟹。
1: 活螃蟹什么玩意儿？
0: 缅甸进口的螃蟹。
1: 哦，你就直接吃它。
0: 是当地的特色呀，很多家店叫活螃蟹。
1: 没有夹到你的舌头吗？
0: 不是，不是生着吃，它只是店名叫活螃蟹。
1: 哦。
0: 然后它也是做一些香辣什么，就是正常的做法。
1: 哦 okay、
0: 但我没有想过，在云南那个地方的特色美食是螃蟹。
1: 是是，
0: 对，然后哪知道是缅甸来的，
1: 对，其实是好吃的、对不
0: 对？
1: 对，
0: 你说生牛肉是不是、
1: 哦、生牛肉，你告诉
0: 大家生牛肉就在他们那边，就是芒市的很多烧烤摊、有一个食物就是牛肉，它上面写的牛肉、没有烤字，没有任何别的，然后端上来呢就是一盘牛肉，或者是串好的一把牛肉，但是是生的、
1: 对，
0: 就生肉放在那边给你吃，然后给你两个蘸水，你就直接蘸蘸水吃。
1: 所以好吃吗？
0: 蘸水真的好好吃。
1: 蘸水好，
0: 就是蘸了蘸水之后，你就吃不出那个牛肉是生的。
1: 那牛肉是嫩嫩的那感觉，
0: 很嫩很嫩、
1: 哦，
0: 就是咬起来会有一点点那个纤维感，但是呢又不会塞牙，就很嫩。
1: 就是其实没有肉，没有那个血腥味儿。
0: 没有，
1: 对对，
0: 可是你它端上来的时候，有的是插在一个那个罐子里面，然后就把那个肉露在外面嘛。
1: 对。
0: 然后放下之后，那个旁边就全是血。
1: 好难说出哇，好好吃、哦。
0: 然后那个店家就说：“他说这个牛肉一般来说，如果是切出来的牛肉，它只能卖4个小时。”如果四小时没卖掉的话、他要把它炒掉或者什么的、就不能再去生的了。
1: 对对对，是是是、你看人讲究啊，家人
0: 好吃的那个生牛肉其实也是好吃的。
1: 那个什么，那个买豫章雅集的宝宝们，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输入数字6就行了啊、然后就是这款豫章雅集的话，它是我们就是电台独家的质子同游的亲子套票，
0: 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套餐。
1: 对，因为这个全网可以去找，因为之前有朋友就讽刺我们嘛，
0: 对啊，
1: 说哎，
0: 阴阳怪气，
1: 人家抖音里面也卖160
0: 又不是非要在你们这里买，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买
1: 啊。对
0: 呀、
1: 我们在那边，我们有时候那个平台还会发个3块钱的券嘞，又便宜3块。刚好，刚现在好了，刚现在
0: 你
1: 全网去找。
0: 你去买，你到那边去买。
1: 我跟你讲，拍着胸脯去找，你们现在去找，全网只有我们潮台969有这个质子同游带孩子一起去的亲子套票，而且价格很便宜，只要298。因为这个就是一大一小嘛，一大一小，这个小嘞，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年龄吧，一般只啊不是一般啊，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豫章雅集当中的质子同行的，孩子的。年龄段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0: 没错。
1: 完之后呢，你3岁或者是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所以你就直接用那个168那个票、单人票就可以。如果你是298一大一小的话，小3到14岁的儿童是可以入场的。完了之后，整个这个套票里面包含了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制作。我前两天是不是在我们那个就是听众建的那个二手群里面、就有看到有那个有人带着孩儿子去的，因为之前看的好多都是你带女儿去的嘛。
0: 对对对。
1: 那女儿你也知道漂漂亮亮的，然后化起妆来就跟那个小仙女儿似的，贼好。好看，然后没想到男孩子画的也非常的，就是那种哇有气势，
0: 对，
1: 他是感觉像一个什么，那叫什么，宫廷里的保镖叫什么，快点，
0: 带到侍卫
1: ，对对对对，带到侍卫，然后就很帅。
0: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去的人群，什么包括爸爸妈妈呀，
1: 对，老人家
0: 呀，
1: 年轻人
0: 小朋友都有，男女老少，
1: 非常棒。然后在上一段的时候，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攻略，告诉大家大概是一个怎么行程，
0: 对对对，什么时段去比较好、啊，
1: 就会玩得更嗨一些。他们就说玩得非常开心。这整个的室内的环境的话，有20000多平米，然后它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陈设，
0: 对对对，
1: 你像有那种什么36房体验，有很多的 NPC 互动。

0: 然后还有那个精品的小自助餐，完事之后呢还有一些那种游玩打卡非遗手工制作等等，就逛荡逛荡的话、
1: 嗯、
0: 一天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我们之前得到通知是周一不能用，因为
1: 周一他们
0: 要休息休整闭馆，然后就整理之类
1: 的，
0: 但是大家详细的情况可以到小程序看一下好吧、
1: 嗯、
0: 预约的话要提前一天预约，
1: 回复数字六就可以了。
0: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端午节去干嘛去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端午节都玩了些什么呀、
0: 哎、
1: 去了哪儿啊。
0: 有一个朋友他好像去摘那个什么啦，
1: 西瓜，
0: 好像不只是西瓜吧？
1: 啊，还摘了别的？
0: 等下，等下，我看啊，不是西瓜，不是西瓜。他说他去云南赶摆，他去云南赶摆。
1: 有很多集市。
0: 他说水果又便宜，各种菌子烤鸡什么的。他说那个10块钱六斤的油桃，本地的凤梨好吃到要哭。
1: 嗯。
0: 10块钱五斤的沃柑，杨梅又大又甜，10块钱两斤。
1: 因为我去逛当地的菜市场，然后当地有一个叫做丙午街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市集，嗯、但是他那个市集是每隔5天。就会有一次赶集、
0: 哦、
1: 对，然后会有网上会有那个赶集日历，如果大家对于这些有兴趣的话
0: 趣、哦、
1: 出去玩其实可以去攻略一下去看一看。
0: 还有朋友他说民宿马上要开业，你开民宿啦？
1: 又开民宿、啊、
0: 可以去你那儿住吗？
1: 在哪里？
0: 他说去了景德镇简祠，2块一个，大一点的10块钱三个，我买了碗啊，饭碗100个，面碗10个，圆碟60个，大平碟、鱼碟、汤碗共24个，冷菜碟、平碟20个，醋碟16个，勺子10个，包邮680。
1: 哇，这么便宜啊！
0: 那很便宜，听起来很大规模。你是在哪里开的民宿？我可以去住吗？拜托拜托。
1: 这民宿在哪儿？哇、哦，你看那小孩去遇到雅集。
0: 仔耶！
1: 他是3岁的男宝，帅不帅？
0: 帅的，3岁男宝算在那个。是3岁以上的话，就算在亲子票当中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名额里面。
1: 很多人在问我说那个洗头地方在哪，他们说快点说那个洗头地方在哪，那个洗头地方在芒市啊。我去的叫做白云洗头屋，是当地的朋友推荐的、
0: 哦、
1: 还有一家就是比较网红一些的叫做棒棒洗头屋。我其实有路过那个棒棒洗头屋就有被吓到，因为门口就有聚集了非常多的男男女女穿着那个店里的 T 恤，我说、
0: 哦、
1: 这么多人呢、啊、我就走了
0: 有吓到。
1: 但那个棒棒听说之前那个什么黄子韬有去过
0: 哦，
1: 嗯，所以有变得比较网红。
0: 说到棒棒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刚有一个朋友留言我没有来得及念、
1: 啊、说什么，
0: 他说娜娜是那个蒙古，他说我就觉得特别共情，因为我是重庆人，每次别人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重庆，他说哦就四川那边的，然后他说我就翻白眼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几聪明哦，我猜到了什么东西啊，
1: 白茶关键
0: 字。不过这个是不是可以搞点积分减钱，你可以问客服宝宝，
1: 对对对，
0: 这个具体情况你可
1: 以问一下客服。就生动优选平台的大家有什么疑虑都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0: 对，直接去问
1: 客服，包括积分的问题
0: 啊，
1: 抵扣的问题。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那个金太阳的事情啊，哎呀你们不要吵，你们真的需求太多了啦。
1: 等
0: 一
1: 下我们的统计员要开始统计，说你们这段又念了什么什么
0: 金太阳，
1: 念了几个
0: 啊，这里金太阳的话它有年龄要求，它是对
1: 15到18岁
0: 的孩子们，
1: 针对性是比较强的
0: 设计的。然后呢它是这种就是封闭式的研学、
1: 嗯、
0: 大家知不知道金太阳这个品牌？哎，你最早知
1: 道
0: 金太阳？我也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不、
1: 啊、
0: 因为我记得原来南京路上面是不是有金太阳的公司，
1: 好像有，
0: 它就是在那个7星商务酒店的旁边附近，是不是
1: 那旁边是金阳光？哎，
0: 哦没事啊没事，金太阳我也知道的干嘛说竞品呢、啊、它是竞品吗？
1: 不是，金阳光以前是商场啦。
0: 哦，是商场是不是？金太阳没有在附近吗？
1: 我不记得在哪里，但是这个品牌我是听过的。
0: 金太阳的话是我们南昌本地的这个品牌啊，它暑期有全封闭研学营，为大家解决一些难题。解决什么难题呢、
1: 嗯、
0: 哎，比如说哎，我们琢磨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怎么让孩子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对吧？我们玩中学，学中玩，我们怎么样提升自我，怎么样在现有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抓住一切时间，
1: 对对对，
0: 可以让孩子们更加丰富的了解知识、
1: 嗯、
0: 对不对？
1: 除了学习提升，不是那种枯燥的学习，因为枯燥学习他们日常当中已经经历很多了。
0: 对对对，它是这种趣味研学体验，而且搭配实景探索。
1: 嗯，
0: 大家能理解吗？你咱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你让他玩什么啊？玩滑滑梯，玩那个海洋球，可能吗？他肯定是玩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嘛，你说是不是？所以孩子边玩边长知识，可以锻炼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非常非常的优质。如果说咱家孩子正好年龄段是在15到18岁，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这3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完了之后的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
1: 嗯、
0: 另外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话，就是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金太阳暑期研学超值的这个福利， 这个福利真是直接送给大家，就是总价值888元的3天封闭体验券，包含三餐，包含食宿，
1: 对，就
0: 整整3个名额。然后我们在稍后晚一点的时间当中，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广告全部过掉去，然后之后

0: 们稍微空闲一点之后，我们给大家送出。但是提醒一下大家，那个年龄段是15到18岁，如果是大家家里面的孩子符合这个年龄再来，如果不符合的话，你抽奖你肯定你也没什么用处，是不是？完之后，这个有需要的朋友们，想要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里面有这种独立生活，然后封闭式的这个成长，隔绝电子产品，规律作息的，然后培养孩子这种趣味的这个体验学习增长知识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吧？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大家是怎么度过假期的呢？
0: 是的，有朋友说，娜娜，端午节期间我也去了丹东海鲜，没有吃到你说的红毛蟹，好吃吗？
1: 它不是每天都有，
0: 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我看我是哪天去的，就是端午节的那一天的晚上，端午节星期五那天晚上嘛，很好吃。
1: 你看到吧，端午节都不着家。
0: 俄罗斯红毛蟹，他们就是，很好吃。肉非常的丰富，
1: 词穷哎，好吃到词穷、
0: 真的好吃到词穷，但是它并不是每天都有，大家可以去问一问。
1: 对，因为丹东海鲜它本来每天的货都不一样。
0: 对，好吃的，贼好吃。我们进个宣传吧，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端午节，大家干嘛去了？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你们就玩了哪些事情？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纳宝。臭宝干嘛突然叫我的大宝，他说你记得是对的，他说金太阳以前就是在上海路那里，你说的那里，我说的是南京路宝。他跟是不是跟南京路跟上海路交叉那个地方还是哪里啊？
1: 你说的七星山五酒店离南上海路也太远了吧？
0: 但是他离南京路近啊，你要你管啊。然后
1: 我跟你说，他就是把金阳光和金太阳搞混淆了。
0: 然后他说2006年搬到了经开区，你是不是有朋友在那里面上班呢？没有，其实我们有很多金太阳的听众。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有看到他们的名字里面喊有金太阳这几个字。
1: 是的。
0: 还有朋友他说金太阳我太熟了呀，他说我们南昌人应该都很熟吧。
1: 他们说金太阳主要是做教辅的呀
0: 产品。
1: 哦，好的好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刚不是有说问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民宿要开业了吗？然后就问他民宿在哪儿，我也想去嘛。然后他说哦，在皖南川藏线水墨丁溪那边，有时间可以去玩啊。
1: 你是不是之前就是开民宿的？
0: 他好像是有讲过、那个、
1: 之前就是不是有个开在什么西安还是哪里的，
0: 好像他说的也是川藏线那边，好像是。还有朋友说暑假去芒市会不会很热啊？
1: 其实应该不会，我觉得
0: 云南好像还好哎，因为我有朋友是云南人。是啦，
1: 又干嘛？
0: 不是哪里哦，
1: 干嘛哟？
0: 还有三文鱼哦哦哦，他端午节吃了啊，端午节吃了三文鱼是不？
1: 哦哦哦，
0: 这是什么东西哦？王晶，你看一下这是什么？
1: 萝卜棍。
0: 这是萝卜，这么大的萝卜干？
1: 离我太远了，实在没看清。
0: 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的那个东西。
1: 反正一看起来腌过的东西，你都觉得很好吃。
0: 对。但是我好像得减少一些吃腌制的
1: 那些。那你很蛮适合去到那个云南那边的菜市场啊。
0: 对呀、啊。啊，等一下等一下，我之前在豫章雅集买了两张票，因为他说没有儿童票，我就买了两张成人票，但是还没有带小孩去。现在不是有这个套票了吗？我想把之前的退掉，我要怎么退啊？点进去没有看到有退款，有。
1: 你直接去找那个
0: 详情，
1: 对，他有，他你可以直接在页面退的，甚至不用找任何客服。
0: 对对对，如果你实在找不着的话，
1: 仔细看一下，仔细找一找，
0: 你就去问一下客服、啊、好不好？那个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都别吵，我找一找。
1: 刚放完假又想出去玩，你们到底是多喜欢玩呢？
0: 王晶，快快搞掉！
1: 哪里都要去玩，
0: 正好有人问。
1: 哪里都要去玩，不想让他们去。
0: 不想让他们去，你就抽一个啊！
1: 西北，西北，去西北，走不走？
0: 去西北玩好不好？
1: 对对对，
0: 西北行程可好了。
1: 去的大西北是丝路甘青，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景8日思想小团，然后可以去看到盐湖啊、沙漠啊、丹霞呀、大草原啊等等，内容也非常的丰富。这个8日的思想小团一次带大家去玩遍所有的精华的景点景区，而且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每个人只要4780元，两人同行每人再立减100块，而且整个行程呢是走那种大家舒舒服服的路线，不会很拥挤，也不会去赶路，不会让大家很早起床，所以不管你是跟什么样的人出行，家庭出行啊，跟爱人一起啊，情侣出行啊，朋友出行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包括这个出外的行车通勤的车辆，也给大家安排的是2到3个人，我们就给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的商务，就是在整个行程当中也保证大家的这个舒适度，全程也是做到真正的零购物，然后没有强制的隐形消费，玩的是非常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全程升级到了4钻的酒店。

0: 一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娱乐活动方面包括了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直接送给大家，包括什么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都是可以在朋友圈当中这独占鳌头。
1: 是
0: 的，然后草原加上沙漠双重的大礼包，包括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也是全部给大家安排。最火的来自甘青地区的景点，比如这个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一个都不会落下。所以呢，这个行程整个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需求想要去到这个西北看一看，想要去到甘肃啊、青海这个路段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西北两个字，或者去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1997950752，1997950752。
1: 另外一个行程我们去到的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
0: 对，
1: 然后呼和浩特周边的一些，你比如说像这个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是属于这种核心景区啊，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当然也会给大家留有这个去逛一逛呼和浩特城市的这个时间。呼和浩特也很好逛的，那边回民区啊、大昭寺啊，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让大家就可以去开发一下。我觉得内蒙古是在美食这个行列当中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省份，因为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这次也给大家安排非常多的赠送啊，你比如说像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包括像草原当中骑马呀、草原迎宾酒全部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更不用说了啊，内蒙古特色美食非常丰富，而且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专属价格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然后目前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大家想要解锁草原、想要解锁沙漠，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多款线路可以选择，
0: 对，
1: 单订机票都 OK， 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是的，另外呢，这个行程是去到天山伊犁的，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行程，然后呢总共有两个不同的出行方式，双飞或者双卧。双飞就是8日游，双卧是10日游，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是坐飞机还是搭火车，可以在一天当中呢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然后呢可以坐着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在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所以呢给大家定制的这个线路呢带大家去圆梦新疆之旅，整个过程里呢会穿越这个独库的北段，然后一天当中可能可以体验到4季的风光，
1: 是的，
0: 然后沉浸式的纳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给大家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然后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4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包括7大的新疆特色美食，也是让大家吃到地道的新疆味道。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包括7月11号、7月18号是双飞8日游，每个人的价格是7999；7月10号、7月17号双卧10日游，每个人的价格是5699。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0: 刚刚过去的端午
1: 节做什么啦？有朋友他说端午节带孩子们去看了玩具总动员5，已经上了是不是
0: 啊？已经上了。对，
1: 我都没去看，我想去看，他说笑翻了，同时也让我反思了一下不该在电影院里面笑那么大声，因为被孩子们提醒让我小声一点。没看之前以为讲的是传统玩具跟现在电子产品之类的那种冲突，但是不是这样子哦。
0: 对，
1: 因为我好爱那个 Forky 最后结婚了是不是，在这一集当中。
0: 干嘛要在这边剧透啊？
1: 不是我剧透，因为就已经开始，你知道各个那种商店里面就开始卖 Forky 他们两口子的一些小玩偶
0: 周边，是不是？
1: 我想说那新娘子好像是一把小叉小刀子因为 Forky 我特别喜欢，它是一个垃圾桶里面小叉子嘛。完了之后他每一次他就觉得说他应该是在垃圾桶的才对，他是一个垃圾，因为他是一个就是那个主人公回收回来的那种就是废物利用做的一个玩具，然后他就每次看到垃圾桶他就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垃圾，自己是垃圾，然后就跳到垃圾桶里面盖上一个垃圾桶里面那个废纸，这样要睡觉了，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就回到了那个家里面的感觉。我就好喜欢他。
0: OK， 那你去看啊。
1: 我不知道他上映了，
0: 但是最近我必须要说，刚刚这个朋友是说他看玩具总动员5觉得很好看，然后看了一部非常难看的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避雷一下。
1: 谁演的？
0: 文琪和王源。
1: 为那两云咋了？
0: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1: 是文艺片吗？
0: 是一个虚拟的故事，然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故事。
1: 传统跟
0: 就是有一个人，他一直不相信他生存的世界是真的，他觉得他在虚拟世界当中，然后事实上他也真的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他在一个游戏里。
1: 那说的很好，他 NPC
0: 就是没拍好。

0: 哦，说到 NPC 哦，因为刚有一个听众他说那个什么
1: 什么，
0: 他说张
1: 凌
0: 帅、
1: 张凌赫本分赫、
0: 张凌赫那个豫章分赫是吧？
1: 对对对，
0: 豫章雅集分赫，他说怎么了？我没看见了。
1: 他又说他真的人很好
0: 啊，人很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个豫章雅集大家要买的话，输入的是那个
1: 数字六，数
0: 字
1: 六
0: 啊，输入数字六，
1: 嗯，
0: 输入数字六，完了之后，你看咋？你看咋？
1: 干嘛？
0: 刚我又刷掉了。他说我没听清什么东西，298亲子套票玩
1: 一天。豫章雅集回复数字六，你就可以得到详细点，你自己进去看，自己看。
0: 等下王晶生气了。来来来，那个别生气啊，宝宝，你听我说，298块钱一大一小两个人，
1: 嗯，
0: 质子同游豫章雅集，它是那种就是古风室内场景式的游玩，20000平米，嘎紧走的，哎，走累了歇一下，因为为什么歇一下？因为里面还有很多那种非遗手工的一些活动、
1: 嗯、
0: ，NPC 的互动，36坊的互动等等，非常的丰富，还有自助餐，然后你吃完喝完玩完，你再继续走走走，嘎死了，张凌赫。张凌赫是你吗？凌赫赫赫，你就停下来跟他拍照。
1: 张凌赫到底要昵称他叫什么？
0: 小张吧，可能是。完之后就是大家也不是这种就是普通的便衣，咱们就进去了。
1: 对，要有妆造的，
0: 需要有一些古风妆造。
1: 我跟你讲，这种体验就是要你沉浸式的，
0: 对，
1: 才有感觉。
0: 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么个套票。然后呢，亲子套票一大一小298，全网去找你。但凡是你亲子两个要去、
1: 嗯，
0: 你就指定得在我们969买，因为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个价格。
1: 该有钱多呀，把跑到别的平台去买。
0: 全网独家，
1: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0: 非常便宜。然后跟大家说一下那个一大一小的小，它的那个年龄段啊，小是指3到14岁的儿童。
1: 嗯、
0: 如果你低于3岁或者低于1米这个个头的话，那都是免票的。你就如果你就直接你带孩子去的话，你就买你自己大人票168就完事儿，好吧？
1: 是的。
0: 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六，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它的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就是暑期期间嘛。
1: 对对对，这个是针对暑期推出。出的特别优惠，
0: 你二胎家庭你囤两套，对吧？
1: 嗯、
0: 两个孩子各得其乐，你三口之家你再多添一张168块钱单人票，全家整整齐齐
1: 入画来，就是省下来钱。
0: 对，就是又凉快，你说室内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有古风妆造，全天游玩，肥衣手作，还有包括像这个精品自助、
1: 嗯、
0: 都有啊。嗯，这回听清楚了吗，宝宝？说数字六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哇，
1: 怎么了？
0: 很多人都说你很勇敢，
1: 你一惊一乍的一直在这边。
0: 他们说金哥真的很勇敢，两朵云都直接干，直接真实的
1: 评论。我跟你讲，因为这个剧本我之前就有关注过，这个剧本是拿了很多创投的，其实本子应该是很好的，只是最终的成品、
0: 哦、
1: 我觉得就是离预期差很远。
0: 哦哦，
1: 其实因为我也很喜欢文琪。
0: OK，
1: 我觉得他戏演得很好，
0: 眼睛瞪得多大也没有找到退款的地方。
1: 你找售关售后的那个方面，
0: 对，
1: 好吧，或者交易快照里面去找一找。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这个方向，
1: 嗯，
0: 好吧，
1: 往那个方向走，好吧，
0: 往那个方向走。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端午节大家干嘛去了？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可能是天生牛马病吧，那个假期刚刚开始，队友就倒下了，刚好一点，家里的小学预备牛马也倒下了，我就在这儿伺候完那个，伺候这个，啊，现在假期结束了，大家生龙活虎的，我开工了。
1: 哎，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假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直玩，一直玩，玩不停；有的人就一直忙，一直忙，忙不停，都可能是大家就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嘛。
0: 有朋友说谁有我惨呢？啊，放假第一天上午赶路回老家、
1: 哎、
0: 下午1岁的宝宝
1: 没有再比这个呀，今天
0: 高烧去医院，第二天一大早赶回单位，带着生病的宝宝全家陪我一起加班到下午4点钟、
1: 哦、
0: 第三天在家休息一天，同时在电话调度工作。
1: 哦，好忙好忙。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暑期的时候那个云南白天真的很热，但是晚上真的很舒服。
1: 嗯，因为云南它太阳比较大，而且
0: 它我觉得至少有那种温差感，
1: 至少芒市我这几天就是晚上大概到8点半天才黑。
0: 嗯，
1: 对，就是它整个日照时间比较长。
0: OK。
1: 嗯，
0: 哦，他说江林和分鹤那个，他说是不是还不错，人可好了，找他合影可热情了，这人很出片哦。我觉得我女儿，而
1: 且我会摆 pose 看起来。
0: 他说我女儿的妆造非常好，比外面花大几百的根本不差，好不好，做得非常不差。他说我太亏了，我都没有用到亲子套票，我儿子不到14岁买的成人票进去，但实话实说孩子们玩的真的很开心，可以在
1: 府衙里，
0: 在哪里哦，府衙里领任务当贼和官差。哇耶，我真的很想当贼耶。
1: 他儿子就奔着那个贼去了。
0: 他说完成任务之后还有银票奖励，我儿子就奔着那个贼去了，笑死。哎，听起来真的很好玩。
1: 对，就有很多可以角色扮演之类的嘛，就整个你要沉浸其中就是更好玩。
0: 有朋友他说刚才说到15岁以上可以在那里面关一个暑假的是哪里？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
0: 在哪里关？
1: 各位家长们，

0: 阳三个字、金太阳三个字，有任何问题扫码进群。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等一下进个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然后我们会跟大家来
1: 送一些体验，
0: 送那个奖品，
1: 先关三天
0: 不是关三天孩子们都下车了吧就是给大家送出价值888元的三天全封闭的体验券，三餐包括那个食宿全部都有，然后就让大家先去感受一下。
1: 如果是具体你们想知道体验什么，你可以先关注了之后，这个待会去了解一下。
0: 但是针对的是15到18岁的孩子们，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广告回来我们就抽奖，好吧？
1: 是的，
0: 先关注公众号。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5: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0: 等一下，听众朋友们全疯了，他们
1: 说
0: 15到18岁才关呢，关的晚了点。还有朋友他说，只关15岁以上吗？不考虑一下12岁的人？不是关键，
1: 是一个学习体验、趣味研学体验。
0: 疯掉了，疯掉了，你们都疯掉了。
1: 你们如果是不是很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先，如果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得奖的话，就可以先去体验三天，感受一下。
0: 哎，来，我们送出奖品啊，
1: 送
0: 出奖品。奖品总价值888元的三天全封闭体验券，就是来自于金太阳，就是我们南昌本地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对对对，
0: 金太阳暑期封闭研学营。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在学习当中找到趣味，想在趣味当中找到学习的方法等等，都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1: 当然，家中有适龄的青少年。
0: 哦，是，
1: 他15到18岁，他对年龄是有具体要求的。
0: 所以，如果是就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个奖品，同样就是这三天的体验券，同样也是你家里面有这个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你再来抢券，不然的话，你抢到了之后，你别浪费啊。
1: 因为它
0: 是
1: 包吃包住全包的。
0: 对，这个别人想要都没有，你说让你
1: 怎么个送法呢？
0: 对，那个
1: 出题是不是？
0: 对，那我们就出题，就是就出题嘛，我来出吧。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那个把你认为正确。个狙都来了，18岁的狙不狙？
1: 不乱讲你们。
0: 研学宝宝，人家是研学。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务必确认你的电话号码跟名字是准确的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
1: 次搞错了，我们找不到你们人的嘞。
0: 我们不会给你发信息，我们直接把那个获奖的告诉大家谁获奖了，然后截屏，直接会发给我们同事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如果说你的电话号码不对的话，就很麻烦。然后呢，我会出一道题目，关注好了吧？其他的字都打好了吧？
1: 准备好了没？
0: 你就直接打答案啊！就是请问，这一次的这个研学是为多大年龄的孩子准备的呢？正确答案是15到18。
1: 是的，
0: 好吧，你就打出
1: 15到18，加上你的名字和电话，直接发过来啊。是送三位是不是？
0: 对，前
1: 三位
0: 的朋友。
1: OK，
0: 对，
1: 雷了
0: 吧？哎，我就想问问，这是一次性送三个，还是一天送三个？
1: 啊？
0: 不是一天送一个，共送三个，还是？
1: 你搞清楚嘞。
0: 哎呀，不知道。
1: 那就这么着吧，哎，
0: 就先送了三个再说吧。
1: 两位朋友啊，手机尾号6972的春春，6669的曲小子，
0: 你截屏。
1: 我截屏，我截了。
0: 你截屏。
1: 我截屏发给汪婷。
0: 对对对，我截屏发汪婷。三个几个了？
1: 哦，是三个是不是？
0: 对。
1: 还有琪琪9910，
0: 你截屏发汪婷。
1: 截了。
0: 现在发汪婷。
1: 截一屏已经全截下来了。汪婷，来。
0: 现在现场发。好了，就是以上这几位朋友可以获得，你们确认家里面的孩子的年龄是
1: 我差点发错了，
0: 18岁，
1: 因为我有个朋友叫汪小婷，太发给他了。
0: 你发错了你就不行了。好，感谢啊，
1: okay.
0: 非常感谢金太阳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然后大家有

0: 求的话，可以直接输入的是那个金太阳三个字，他们说官大送小可以吗？干嘛两个孩子都不想让他们在家待着？哎，其实我就觉得我都特别能理解大家，
1: 嗯，
0: 就是到了那个暑假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就不要那个什么，就是不要在家里面待着，尽量能不能送到一些什么地方，
1: 哦、
0: 但是又特别担心他们的安全，
1: 又能保证他的安全，甚至如果能学点东西也行，
0: 就更好了，
1: 玩的开心更好。
0: 因为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说，他就说那个端午节假期的那三天的时间当中，他跟他的孩子相处，他就已经要完蛋了。
1: 哦、
0: 他说只有第一天，就是过节的那一天、
1: 嗯，
0: 因为跟家里很多人一起聚餐嘛，然后那个氛围还比较不错，
1: 哦、
0: 然后孩子的话，他说我注意力也就没有在孩子身上，就一直在聚餐聚会什么的。
1: 哦、
0: 就从第二天开始。他说我甚至就想说为什么学校要放各种各样的假期，给大人放就行了，孩子们还是该上上得上课、
1: 哦、还有个听众说到关于端午节啊，他说端午节家里的小朋友吃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口薯条，真的很逗，我第一次知道眼睛真的会亮，他吃到薯条之后眼睛都是星星，
0: 哇，
1: 他有拍一个视频，
0: 我
1: 来看
0: 一
1: 下，
0: 肯定要缓冲一下，我再念一个话题。
1: 对对对，
0: 有朋友他说端午节去看了两场电影，还去了双港创意园，还没有完全建好，全部弄好了应该还不错。双港创意园好像之前我妈也去了，
1: 双港创意园，
0: 嗯，上上周
1: 去那干嘛，拍照吗？
0: 对，你也知道他们那种就是、哦他们对，就是上上周，就是他们去在那过六一儿童节，还要戴红领巾，
1: 你小孩吃到番茄酱之后的表情、
0: 啊、他喜欢番茄酱，让他吃好可爱哦。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嗨，现在真的是跟小孩说不上五句话就要发脾气，我的老天爷，这是要了亲命了。
1: 所以你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有朋友发了研学，你要研哪个学你先说。
1: 我们有去北京研的。
0: 对，我们有去北京研学
1: 的，有在那个金太阳研的，
0: 有在本地研的、嗯、
1: 对对对，
0: 您研哪一
1: 款？你想关哪儿？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看一下啊、
1: 嗯、
0: 那个去北京那个是
1: 北京的，直接回复北京啊。
0: 去几岁了？
1: 北京是8到16。
0: 啊，北京是8到16。
1: 对，
0: 金太阳的话是15到18，就大家别弄错年龄啊。
1: 对对对，
0: 我怕大家弄记混。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端午节都去干嘛去了呀、
1: 嗯？
0: 然后玩了哪些行程？
1: 我本人行程在那个
0: 说说
1: 放假之前，基本上就跟大家讲了，说我会去芒市。
0: 哦。
1: 然后呢，我觉得挺好的，我挺推荐大家去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人没有那么多，哎，住宿贵不贵啊？
1: 哇，不贵。
0: 多少钱？
1: 嗯，1晚200多吧。
0: 是比较不错的吗？还
1: 是很不错的酒店，
0: 是很不错的。
1: 然后他会包接送机，然后每天会给你送咖啡，因为云南当他有当地的咖啡，因为那个芒市也有种咖啡。
0: 对对，我的意思
1: 是还
0: 有送这么多，
1: 对，我还有遇到一个就是种咖啡种了30多年的大妈，她开了一个咖啡馆叫做大妈手冲。
0: 哎、
1: 哦，其实蛮有名的一家咖啡店。
0: 对，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大妈手冲，
1: 但是她的咖啡豆不在网上卖。
0: 哦，
1: 对。然后他店里很多很多豆子，在他店里逗留了很久，买了一些豆子回来。
0: 怎么样，好喝吗？
1: 有很好喝的。
0: 哎，我有听他们说，他们说那个其实国外很多的豆子其实都不如云南的好喝。
1: 对，云南有很多很好的豆子。
0: 云南有非常多很好喝的豆子，
1: 因为它日晒时间又充足、
0: 哦，
1: 然后它可以种出很好的咖啡豆。然后他的很多豆子是拿去比赛的，他就给我尝了几只他刚刚得奖的豆子、
0: 哦。
1: 然后我说有没有适合用来做冷萃的？他说有。然后他就说，嗯，你们是平时会品酒吧？我说哈，品酒。他就是会喝酒吗？我说会喝一点。他如果你平时会喝酒的话，有几款豆子你们就更容易喝出它的滋味。
0: 哎，好神奇、哦！
1: 就你会对里面的那个酒的元素，他说有黑那个黑朗姆酒的味道。然后他就给我喝了一个他冷萃的一个黑朗姆的豆子。
0: 所以有吗？
1: 哇，有，非常好
0: 喝。哎，我想问一下，它是真实的就是豆子出现的那个味道，还是说它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豆子本身的风味。
0: 哎，我哎，朗姆酒我也会闻呢，我是说闻。
1: 他有不同的豆子，然后他跟我买了一款豆子嘛，他就说那个豆子冷萃完之后，过滤完之后，把那个咖啡倒出来，可以在冰箱里放到第三天是风味最好喝的时候。
0: 哎，好神奇哦！
1: 我说
0: 他会死吗？
1: 我说他可以一直放冰箱吗？他说因为他这个工艺的豆子，他本来就养豆，然后他那个豆子也不需要很，他可以比如说今年1月份的豆子，他现在萃风味还是好的，就他需要养豆。
0: 哦就是，
1: 然后你萃出来之后，也可以等它的风味慢慢散发，就可以放到第三天最好喝。
0: 哎，
1: 那个大妈很有趣哦，
0: 真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逛一逛。芒市，我觉得那我下次也要去。
1: 他几乎每一家酒店都会送，每天至少送一杯咖啡，而且有的是不限量送的。就你有需要的话，就跟前台说，他就会把你做好。
0: 不用不用那么多，我也喝不了。有朋友说，哎，昨天我去看了《抓特务》，还不错，蛮好看的。金仔去看了吗？
1: 我还没看。我目前那个、嗯、这个端午假期的电影，我只看了哪一部？
0: 有朋友他说看了电影《佛则眼》。佛则难，佛则难。他说真的很好看，全程打戏，但是看得我呲牙咧嘴，看完感觉肉疼哎。
1: 哦，然后最近有一个新剧也很推荐大家看，叫《欠你的一场婚礼》，前天出的。
0: 啊，

0: 台湾的，
1: 倩
0: 苏慧伦和张孝全演的。
1: 哦，苏慧伦 ，OK。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是不是住在云南那边民宿比较好的选择呢？你是民宿还是酒店啊？
0: 我第一天住了民宿，第二天住了酒店。
1: 哦，
0: 对，
1: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0: 我觉得其实各有好处吧。民宿我觉得就要好好选。
1: 嗯，对，
0: 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当地的别墅区叫做，哎，叫做什么？忘了，什么傣族。傣族院子还是什么的，就是全几乎全是民宿，它就在城边，就不在市中心的位置。当然它本来
1: 就
0: 很小嘛，它其实出去也很方便，就两三公里就到市区了。
1: 还有朋友他说芒市洗头真是特色，去芒市选了洗了一个头，吃了活蟹就返程了，不好玩。他说不好玩，
0: 其实玩我觉得就是吃吃喝喝逛逛吧。
1: 哦，嗯，不好玩吗？我觉得听起来很好玩。
0: 我觉得挺好的，反正我走了、
1: 就是、你
0: 有一我第二我就是星期六一整天都在走路步行。
1: 他说，请问一下，刚才那个芒市是哪个团？
0: 没有这个团，是我自己去的。
1: 没有，我没有去往云南那个团是昆大利，然后芒市的话是王晶，就两三天的时间去，因为它是很小的一个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逛起来也比较随性。
0: 而且它很特别，就是它的航班在从南昌飞到芒市即将下降的时候，就会乘务员提醒你要把遮光板全部关起来，不能打开。
1: 哦、oh, ，OK got it、嗯。还有朋友说芒市哪家酒店可不可以推荐一下？
0: 我住的是那个 S F E E P。它不是 sleep， 是 sleep， EEP，
1: EEP，
0: 对，一个设计师，所谓设计师酒店。
1: 哦 ，sleep， sleep，
0: 就是一个院子，有一个几层楼的。
1: 因为你看，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盲从，就是你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城市里面有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
0: 对对对。
1: 比如吃的、喝的、玩的，你是不是你喜欢那种口味？
0: 它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边陲小城。
1: 对，然后因为你看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不好玩，
0: 对，
1: 他说哎，我去了不好玩。
0: 你要去景点或什么的，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主要就是吃吃喝喝逛逛。
1: 哈耶，他们说怎么回事，刚带娃去玩豫章雅集你们就推亲子套票，不是你可以再去，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就流连忘返。哎呀，
0: 不是应大家要求，你们之前说我们的那个价格跟别的平台一样，
1: 对，然后你们就说我们不独家，为什么不搞点亲子票嘞？该我们现在研究出来了。哦，你们就在、
0: 该我们就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推到那边去谈咯。
1: 你晓得我们谈有几干烂不？你知道我们有几艰难不？跟人家谈这个内容、你赶紧去，你再去，你输入数字六，听我的。
0: 他们说，有朋友说，他说去年过年去了云南保山，就带孩子去采摘了咖啡豆鲜果，边采摘边吃，那个鲜果很好吃，哎，是甘甜的、
1: 直接吃那个咖啡豆吗？
0: 我觉得不好吃。
1: 不不，等一下，等一下，按理来说应该是吃咖啡籽外面的那一层，
0: 就
1: 对不对？
0: 就是鲜果，
1: 就是果肉嘛，
0: 就果子，对。
1: 果肉也可以吃，我没吃过耶。
0: 可以吃，但我不觉得好吃。
1: 哎，那咖啡籽的话，应该不能现场嚼吧？
0: 你想嚼也可以嚼啊。
1: 嚼得动吗？因为我没见过，我都不知道咖啡果长什么样子。
0: 你没有见过咖啡果本人的样子、
1: 我没有见过，
0: 就变成咖啡豆之前的样子，
1: 没有没有没见过。
0: 哦，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果子，
1: 你那个都见过啊？怎么回事啊？显得自己很俗的样子，家人们，你们都见过、
0: 见过见过哟，
1: 全都见过吗？有没见过的吗？
0: 应该也有吧。
1: 有朋友他说八天怎么够？28天才养成好习惯啊！我们想深度体验，请问一下，8岁生活自理的能不能进太阳那边？
0: 不行哦，
1: 15到18岁
0: 可以去北京那边玩一玩。
1: 我们是15到18岁金太阳，好不好？可能他的那个金太阳时间就要长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现在有什么旅行团好？来，你现在就记。记不住的话，等一下你
0: 现在的旅行团包括去云南、去西北、去内蒙古、
1: 去新疆，
0: 对，
1: 把去字儿，其他字儿全部都是关键词，
0: 都可以打关键字来，
1: 直接就是看一看你想去哪，好不好？还有一个北京研学的是小朋友独立餐饮，
0: 是的，还有个金太阳的也是给15到18岁的青少年的，
1: 对，15到18岁那个金太阳是本地的啊，就是那反正大家有什么需求自己去问吧。
0: 对对对，所以端午节的假期大家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呢？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是的，有朋友他说，哎，我去看了那个玩具总动员，真的很好看，哎，大家快去看，好看的是不是？好看搞得我就是真的很想去。
0: 你放假3天你都没有去看你喜欢看的动画片呢？
1: 我
0: 一天到晚都玩什么玩疯了呀，简直是。
1: 也没有玩疯，就只是。北京研学直接输入北京，宝宝。
0: 对对对，北京啊。
1: 直接输入北京，北京研学输入北京。金太阳研学输入金太阳。
0: 是的，
1: 好不好？大家自己去进群问一下具体的一些要求啊，宝贝。然后那个我要说什么啊？我没有玩疯，我只是说啊，我不是去了吃那个自助小火锅嘛，然后50多块钱一个人，我就觉得很划算，然后东西也挺好吃的。
0: Okay.
1: 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怎么说呢？就是它就羊肉也没羊肉味儿，牛肉也没牛肉味儿，但是确实能看得出来是肉啦，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坏肉，就是你也知道。
0: 不是，我想知道听完这段大家会想要去吃吗？
1: 不是，重点是我觉得很好吃。哎，算了，不放广告了。
0: 我还在芒市吃了很好吃的酸芒果炒牛肉，好好吃。
1: 酸芒果吃这个我爱吃，
0: 很好吃。

0: 吃，
1: 搞个五岁的严学三。
0: 我跟你说拌饭，
1: 你们真的
0: 饭之后哎，我真的是欲罢不能，
1: 是不是？
0: 对，而且那一顿饭我是一个人吃的，我一个人去了一家餐厅，那家餐厅名字叫做缅桂花傣餐厅。
1: 哦，哇，缅桂傣这几个字完全戳中了我的内心。
0: 然后呢，我就去点，我点了三个菜，我点了一个那个香茅烤排骨，然后点了一个那个酸芒果炒牛肉，还点了一个包浆豆腐。我这边宣布，我吃到了世界第一的包浆豆腐。
1: 因为王晶有发给我看包浆豆腐，他说巨好吃，
0: 很好吃。
1: 因为我在南昌也有吃到包浆豆腐，我就想说无聊。
0: 然后那个包浆豆腐哦，就是它有一半的那个豆腐是在汤汁里，那个汤汁就是用番茄调的酸汤。
1: 哦。
0: 然后呢，一半是在外面，那外面的那一半哦，极酥脆。然后进到了汤汁的那一段呢，你一咬，然后那个牙齿上部的是酥脆，下面是软的，就蘸了汤的，然后在你的口腔里一融合，那个味道，哇，哦，现在想到都想吃，
1: 真好吃。
0: 我一个人点三个菜，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有没有什么当地的，你们当地的酒啊？他说我们有自己酿的米酒，
1: 他们自己家里酿的。
0: 他说可是我们酿的这个米酒比较烈，它有50多度。
1: 你们搞，
0: 然后我就说那就。他说你可以先尝一下，他就给我打了一点点，我就尝了一口。他说50多度，我尝起来不是80度，我就觉得好烈啊，那个
1: 酒。它是蒸馏的吗？
0: 就是他说自己酿的米酒，没有任何东西的。
1: 他没有蒸馏吗？
0: 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尝都尝了，我就说哦，那来一杯，然后就来了一杯。你知道多少钱一杯不？
1: 多少钱？
0: 3块。
1: 真假的？
0: 对啊，然后那顿饭我点了三个菜，我喝了一杯那个米酒3块钱，还点了一瓶啤酒，总共100元整。
1: 我要去了。有朋友说金太阳抽奖抽完了吗？
0: 抽完咯。
1: 哦，抽完了宝贝。你那个什么，你明天再来吧。
0: 对对对，
1: 不是，你等一下啊。我等一下还得问一下我们同事，是因为他播三天，
0: 因为我刚刚发了三个给他，他也没有提出异议，他说好累，应该没错吧。
1: 他说你问一下他，是你是一天全发完还是每一天都有三个抽。你我们不抓不得稳啊，我怕一次性全给大家抽完掉了。然后还有朋友说现在豫章雅集有单人的优惠吗？
0: 只有那个亲子套票的优惠
1: 没有，亲子套票有，
0: 单人没办法。
1: 我们这边有很多5岁的小朋友想要去封闭管理一下，要不要借走？
0: 可以借，我跟你讲，上次我在节目里要求借，就大概借到了700多个小朋友。
1: 因为好像王晶说想要去学那个亲子游泳，
0: 对，
1: 然后小朋友有教练教，大人也有教练教，然后他说哈，可是我没有子，我只有亲，我能不能借一个小朋友？有朋友问说那个芒市热不热？王晶热不热？
0: 不热，我觉得反正一天不热。
1: 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你看这个酸芒果炒牛肉，
1: 这个我爱吃，
0: 多适合拌饭的。
1: 对，而且那牛是番茄调的，不是番茄酱，
0: 绝不番茄酱，因为你看得到番茄，而且它的颜色很浅，就是那种番
1: 茄。是番茄调的，不是番茄酱，
0: 绝不番茄酱，因为你看得到番茄，而且它的颜色很浅。就是那种番茄调色
1: 才会，不是
0: 红色，对，才会调那么浅。
1: 哎，不过讲真的呀，我之前吃过那个就是新疆的番茄，那是我活活的看着我朋友从番茄变成番茄酱的，那番茄酱巨红，
0: 哦，
1: 就是它，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品种产地，
0: 哦，对对对。但是因为那家店我能看到他们店里的番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红的番茄，
1: 哦，
0: 而且是那种长得歪瓜裂枣的番茄。
1: 哎，那种好吃好吃。王晶可以把那家店发一下叫什么吗？我先记一下，我去的时候我也吃。
0: 缅桂花，缅就是缅甸的缅，桂花就是桂花树的桂花。
1: 哦，
0: 嗯，
1: 傣什么，
0: 记缅桂花就行了吧，肯定搜得到啊。
1: 我现在就网上查一下。
0: 然后我还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臭豆腐里。
1: 臭豆腐啊？是哪种臭豆腐啊？
0: 长酱。
1: 哦，这好吃。这看起来有点
0: 超，也是超酥脆，表皮超酥脆，里面很
1: 嫩。里面
0: 嫩
1: 不？
0: 对。
1: 哎，我去了，我就说我要跟你去芒市，你非说不好玩，你不让我去。
0: 你这个人张口就乱讲。
1: 你非说让我在南昌吃童哥涮肉。
0: 你还去就吃海鲜呢，不是吗？
1: 叫什么？缅桂花。
0: 对，
1: 缅甸的缅，
0: 嗯，
1: 桂花是不是老板叫桂花呀？妈耶，缅桂花傣味餐厅，
0: 对，
1: 别吵吵啊！
0: 就这家，
1: 好哎，芒市大街，
0: 就在我说的我住的那家。
1: 哇，它看起来很那个异域风情。
0: 我那家酒店的后门走过去1分钟到。
1: 薄荷牛肉和薄荷排骨啊，不对不起啊，木瓜牛肉和薄荷排骨双人餐，含食蔬米饭和碗筷，只需要92块钱。这好像木瓜牛肉、薄荷排骨、青枣瓜煎，哇耶！
0: 我去的时候呢，我后面坐了另外一个女生，她也是一个人点了三个菜。
1: 快鱼，快鱼不会是那个鱼生吧？
0: 我不知道，我没点。
1: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快就生鱼片嘛。
0: 我没点。
1: 你点了老奶洋芋吗？
0: 我就点了那三个菜，我一个人，我要点几个呀，啊？我
1: 你点了水节菜吗？水节菜是什么？
0: 而且我还跟他说
1: 啊，我好想去吃，哦。
0: 我说因为有一个人，他说没关系，一个人我可以帮你做小份，你可以多点几个。
1: 你吃的那个是酸芒果还是酸木瓜炒牛肉？
0: 酸芒果，酸芒果，我吃的是酸芒果。
1: 脆肚吃了吗？

0: 我只点了三个菜，酸芒果炒牛肉包浆豆腐以及烤排骨。
1: 薄荷排骨吃了吧？哎，香辣田螺，哇，感觉好好吃。哎，我看到了照片。
0: 哦，就这个
1: 包浆豆腐，一半淹没在那个
0: 汤汁里，
1: 汤汁里
0: 一半在外面，
1: 哇，好好吃哦，
0: 超酥脆。
1: 这个念啥？
0: 哪个？
1: 柠檬撒撇，吃了吗？
0: 哦，他们当地的那个苦萨。
1: 苦萨什么玩意儿？
0: 苦萨呢，就是用有一点像牛瘪火锅的那种汁儿，
1: 哦，
0: 然后里面会放一些生的碎牛肉。
1: OK，
0: 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
1: 牛肉是熟的吗？
0: 生的。
1: 哇哦！
0: 但有一些为了应应那个游客的口味，有一些会做成熟的。
1: 杂鱼根。
0: 但是柠檬苦萨很好吃。
1: 你吃了？
0: 然后他们的大部分
1: 你不是点了三个菜吗？
0: 不是，那是其他餐吃的。哦、他们大部分早餐店都可以都会赠送泡鲁达。你知道泡鲁达什么吗？
1: 我知道泡鲁达、啊。
0: 对，都可以。
1: 就我们喝那个奶的时候，
0: 你可以自己去调。他会有一个小的桌子，那边就放了、
1: 哦，
0: 就放了那个炸好的面包干，然后和那个椰奶就在旁边，你可以自己。那个椰奶超冰的。
1: 哇，这个也好好吃、哦，我感觉。他们说宝山有一个火烧米线，真的很好吃。为什么它的那个米线看起来是粉粉的？哦、是拍照印出来的颜色，
0: 不知道
1: 是不是？哇，感觉那个是烧焦还是什么东西？我要吃了。
0: 你看我昨天的早餐。
1: 南昌去芒市要怎么去？走路去就行。
0: 南昌有南有直飞芒市的航班。
1: 哦，这个好吃，对。要吃一大碗，
0: 嗯，
1: 南昌直接有航班，有航班，王晶去做的，
0: 我还去吃一家很好吃的锅贴，长死我了，他一份锅贴17个，但是在点那个锅贴之前，我还点了一碗那个饵丝，超大一碗的红烧排骨饵丝，硬着头皮吃。
1: 酒店是叫 Sfail， 不是 Sfip。Sfail S F E L、
0: 哦、那就是那个酒店的后门就可以走到刚刚我说那个餐厅，一分钟到，
1: 可以
0: 过马路就到。
1: 哎，我决定还是不住民宿了，到时候就住这个酒店算了。
0: 可以的，
1: 老金，下次别一个人去，咱们搭个伴儿可以吗？老金，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好吧，今天就差不多
0: 了吧，
1: 就这样吧。
0: 怎么办？好想吃我吃的那些东西哦！再讲一遍之后更想吃了。
1: 哎呀，你讲一遍我也想吃了。
0: 而且你能想到不，在芒市这样一个小城市里哦。有一个这么大的 Seven，
1: 哇，怎么会有 Seven Eleven 呢？
0: 而且这家 Seven 里面有热压三明治、
1: 哦，
0: 是很多 Seven 都没有的，居然在那里有。
1: 这好，
0: 意外吧？
1: 意外、嗯、意外，很棒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玩一玩。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关键词比较多，
0: 放完了啊、
1: 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啊。
0: 对对对，
1: 明天再来听。
0: 就不重复了，明天再来吧。
1: 今天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3: 969。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FM 96.9。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
3: 呐！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调台。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0: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可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有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got potential。
1: 潮男的知识。
2: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

0: 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7: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A limo phone by my side， 却早已开动速。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南昌获胜！
0: 尼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尼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

0: 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开，仍然是偶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

对，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孤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music。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的法则。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6: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969潮台，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6: I never met you, but I wanted to invite you to the party, and you walked in with those green

0: 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朝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3: 96.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We should go to the beach, take it slow. Bahama
1: 调台九六九
2: 潮音乐，
3: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ey。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风的腐朽？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0: We will be back soon。
9: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 are listening
5: to 96.9 and 99.2.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王力宏为你带来的歌曲《春一缕洗过的太阳》，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端午节过得怎么样？
1: 端午节还上班吧，能过得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但是听你的声音，感觉你不咋地。
0: 我还好了，其实。
1: 你还好啊？
0: 我其实我讲的我嗓子还可以啊，其实。
1: 好像陶黑黑一样。
0: 是吧？
1: 你就主要你不知道陶黑黑是谁？
0: 陶黑黑是谁啊？
1: 陶黑黑就是
0: 一个网红，他的嗓音也是像我这么有磁性，是吧？
1: 哎，对呀，因为
0: 我现在嗓音不知道为什么说话特别像腾格尔老师。
1: 你胡说，腾格尔老师比你有精神多了，好吗？
0: 我这声音不像腾格尔老师，
1: 你这样是呼不了麦的。
0: 我知道我这
1: 声音，
0: 我这声音有点像曾毅老师
1: 啊。
0: 曾毅老师这样说话呀？
1: 是真的，他没有哑的这个部分吧？他只有低沉的这个部分吧？
0: 这是曾志伟啊。
1: 曾志伟就可以，
0: 曾志伟就是我这样说话啊。
1: 哦，那天还看到有人在发呢，说发那个曾志伟的儿子年轻的时候说啊，看到他这张照片，我就仿佛看到了曾志伟年轻的时候。然后底下人就评论说，别搞笑了，你当我们没看过曾志伟年轻的时候是吗？不长这样。
0: 差别应该也不会差那么大吧？
1: 有一点大，他儿子是真的就比他帅一些。
0: 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对，
0: 长相上面确实会比自己的这个父亲长得好一点。
1: 多亏了妈妈。
0: 对啊，不然的话长得像这玩意儿，那确实也有点难受啊，对不对啊？

0: 所以这个大家的端午都过得怎么样呢？
1: 嗯，
0: 有
1: 有
0: 没
1: 没有
0: 有
1: 出
0: 就
1: 去
0: 是自
1: 玩
0: 驾出
1: 啊？
0: 去玩呐？
1: 对啊，
0: 或
1: 三
0: 者
1: 天
0: 是
1: 假期嘛，
0: 锁定朝台969？
1: 天天锁定是不是？
0: 对啊，
1: 天天有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0: 九九二没听吗？
1: 嗯，
0: 没有吗？
1: 不是我不听，我回家之后拿车都搜不到评点。
0: 你搜不到谁的评点，
1: 搜不到
0: 两边都，
1: 两边都搜不到，
0: 因为那个992是赣州，南昌，
1: 对，
0: 然后969是只覆盖南昌，周边的地方可能可以听到一点。我上次不是有吉安的听众嘛，说他听到了
1: 呀，吉安那边好像也有听到，可能在
0: 就
1: 周边市
0: 悄
1: 区
0: 悄悄
1: 的
0: 覆盖过去了，
1: 这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
0: 免费覆盖。
1: 反正大家这个端午节过得怎么样啊，对不对？不要像我这样，就吃太多东西就变成这个嗓子了啊，
0: 你是因为吃太多吗？
1: 吃上火了。
0: 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1: 吃上火，然后呢，又是这个熬夜，熬夜吃上
0: 更
1: 火，
0: 不值得同情了。
1: 然后呢，又是吃烧烤，然后呢，这个在外面跟朋友们看比赛的时候，这个大喊大叫，嗓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0: 还大喊大，那你刚刚给我装什么可怜？
1: 没有了，
0: 说我的嗓子，
1: 我的嗓子，
0: 哇哇哇！听到主播说我爱的唐黑黑了，他的爱播，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像唐黑黑？
1: 什么类型的主播？
0: 游戏类，他是一个搞笑的博主，但是他有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会直播。就我之前跟你说过啊，就是表情里面那种竖一个对一个叉，那个就是陶黑黑带出来的。就现在好多人的视频拍视频的时候都用这个，
1: 那好像
0: 这就
1: 边
0: 变成
1: 我
0: 了个
1: 很久
0: 道
1: 没有
0: 具。
1: 上网冲浪哎，
0: 他蛮火的，而且他们说那个你这样吧，你听那个曹格唱歌，你就会知道陶黑黑的声音是什么样。
1: 曹格跟他有什么联系？
0: 曹格唱歌低音的时候跟他说话好像。
1: 这样子啊，我待会
0: 现在你该不会就要去听吧？
1: 你越说我觉得越有兴趣，我待会去搜一下。
0: 这位朋友，你应该是个年轻人吧？只有年轻人才看到。
1: 你像我这20来岁，我都没听过呀。
0: 好奇怪呀，你竟然不知道他？他总是有一些京剧会爆出来。
1: 这一位吗？
0: 啊，对对对，你没搜到过他吗？
1: 我没有刷到过
0: 他。你看
1: 他
0: 有多少粉丝？
1: 他有1100万粉丝。
0: 哦，对，
1: 哇塞，这么厉害，
0: 是吧？所以我就说，大家都是有壁垒的，就是大家都刷的是5G，但是不在同一片海域里面。
1: 不在，对，我完全没有刷到过他。
0: 是的。
1: 哦，他还玩了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游戏。
0: 对啊。
1: 你最近有刷到过那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游戏叫
0: 什么游戏？
1: 《盛世天下》。
0: 我是没有，但是我是知道最近一个很多年的游戏和那个茉莉奶白联名，导致棋手都抢不到。
1: 关注在奶茶这方面是吧？
0: 你不知道这件事？
1: 什么游戏啊？真的，我们刷的不是同一片互联网哎。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恋与深空，你不知道这个？
1: 我不知道这个，
0: 完全不知道。
1: 哦，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尺那个什么？
0: 就是那个
1: 乙
0: 游
1: 那个游戏，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会模仿每一个角色的声音。
0: 哦，那不是，
1: 是不是？
0: 他是就是这样的，他有几个那个主人公嘛，一共有5个。完了之后呢，他就跟那个茉莉奶白联名，他就送周边，送他们的小卡呀，还有那个
1: 不是那个什么早上会给你打电话，
0: 那些
1: 什么中午会给你打电话，晚上给你打电话那个。
0: 反正你得跟他培养感情，你得跟他那个就是玩那个就是游戏任务主线支线什么
1: 的。就是我得给他打电话。
0: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那天抢爆了，我跟你讲，在南昌你基本上点不到。你在北上广的话，去排一单要排2个多小时，
1: 这么火，
0: 300杯以上。
1: 天哪！
0: 那段时间，那就那几天，外卖员都疯了。
1: 就是因为他这个游戏里面跟他联名出了这一款。
0: 对，
1: 想来了解我吗？那就请我喝一杯茉莉奶白，是这种类型的吗？
0: 不是吧？
1: 你知道就前两天那哦，刚才那有朋友提到过、
0: 啊、前几天去了南昌见面会，
1: 对，就那个游戏。
0: 哦，
1: 我觉得你应该是蛮适合去玩这种类型的游戏的。
0: 什么类型啊？
1: 它叫做《盛世天下女帝篇》。
0: 女帝篇
1: 特别不烧脑。
0: 嗯，
1: 就比如说它就是比如说后宫的剧情、
0: 嗯、
1: 然后呢你是这个主角，你要一步一步从宫里的小丫鬟最后变成这个角色。
0: 我知道，
1: 对，走剧情，然后你选择它的路线，如果说你走错一步的话，你可能就被打入冷宫。
0: 好像我记得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1: 很容易。
0: 因为我就不当我知道，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就是有的朋友玩完之后他会觉得哇塞，好像如果真的换我到那个年代去的话，
0: 早就被乱棍打死
1: 了，我好像早就嗓一丈红了。对，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真
1: 蛮
0: 好
1: 玩。
0: 难。
1: 对，然后呢，他们前两天所有的主创团队有在南昌
0: 哦
1: 办那个线下见面会，
0: 那应该也很火吧？
1: 应该很火哎、欸。虽然说就是演员都是可能哈、啊、名不见经传，就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
0: 哦、
1: 但是确实
0: 配音演员是不是？
1: 他们演的是真人的角色、
0: 哦、是真人，
1: 对，真人角色在里面，然后呢也有配音团队在里面、
0: 嗯、
1: 反正还代入感蛮强的。
0: 然后有朋友说吉安的评点是929。是有朋友说盛世天下我本来是想玩的，但是我看到他竟然还要钱，我就突然不想玩了。
1: 他是要钱的，
0: 如果要钱还被打入冷宫的话，

0: 那不是很生气吗？
1: 60块啊，
0: 他是买一个这个游戏就要60块，
1: 对，60块你就可以无限次玩了。
0: 哦，
1: 但是你可以比如说玩24小时之内你觉得不好玩你可以退款的。
0: 真的吗？
1: 是可以啊。
0: 还有这种24小时无理由，但是24小时应该玩不到的。
1: 你可能一开始走剧情一直卡了，那个游戏完全走不出去啊。
0: 然后朋友说是他被抽到了去那个盛世的盛世天下的见面会。
1: 你去了，他有抽到那个线下那个见面会的机会。
0: 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像陶黑黑，只不过没有那种渐渐的感觉？但是
1: 你说我吗？
0: 你这个声音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耳机里面听起来好像我刚，但是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有朋友说，我刚想点一杯，我刚想点一杯茉莉奶白，领一下我的生日徽章。结果万象天地前面有将近一百杯，我就放弃了。
1: 真的，现在还有这么火啊？
0: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那几天我一直都刷到，而且呢，就是外卖小哥就很气，你知道吗？他就说你们玩不起，你就不要玩，你们线下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做这么多单，对，那你就不要搞这个联名，因为出单也比较慢嘛。
1: 啊，这个联名啊。
0: 对，然后
1: 请问你看上的是他们五个里面的哪一个？
0: 因为我不玩这个游戏。然后你知道小就是出单的那个他们茉莉奶白的员工还要说，外卖小哥不要拿错了，白头发的是谁？然后穿这个衣服的
1: 是谁？
0: 这个什么什么是谁？
1: 因为他们
0: 还不要拿错了，
1: 联名纸杯嘛。
0: 对，
1: 可是这个就是三 D 角色，哎，三 D 角色我可能不太认识，一个都不认识。
0: 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个纸片人，哎，
1: 突然说到这个，那不是跟我之前抢陶喆那个跟瑞幸联名那个一模一样吗？
0: 哦，这个比陶喆火。
1: 这个比陶喆火，真的假的？
0: 比陶喆火多了。你有陶喆前面排了300杯吗？
1: 没有，当时在店里面没有。
0: 这个我跟你讲，我朋友想点根本点不到。
1: 我看现在能不能
0: 点，他都不是100个了。
1: 哦，本店联名单杯已经全部送完了，就没有了，完全没有了。
0: 有朋友说盛世天下都已经上 Steam 了，很多主播都在推。
1: 对，是的，就是因为
0: 这么难玩。哎，
1: 不难玩吧？我觉得
0: 你不是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1: 我们筹资，一人筹30块，一人筹30块就
0: 是。那最后也是你在玩啊？我又不
1: 玩
0: 啊，我不玩游戏的。
1: 很好玩的，你要把第一时间带入是这个。哎，
0: 我只要被打入冷宫3次，
1: 就
0: 我就不想玩了。
1: 玩了是不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那种，你知道要一直觉得说有比较有成就感才会玩，
1: 就是让一步一步都是顺利的。
0: 对，
1: 而且打入冷宫。
0: 而且之前我有看过别人玩仙剑嘛，我觉得那个年代，
1: 对，
0: 还是玩仙剑年代。我不想看他们对话。哎，所以大家玩的时候会看完他和那个 NPC 的对话吗？
1: 剧情
0: 我都是一直点一直点。
1: 你不会看呐？
0: 我不想看，我觉得好烦。
1: 有的朋友他玩那种看剧情，
0: 他就是要看的，对对对，他就是要看的。
1: 对啊。
0: 然后我就想不管了，我要做任务，点点点点点。
1: 你是那种就是务实型人格，
0: 对对对。
1: 玩游戏的时候，我就想真真切切把这个游戏给玩明白，是不是，
0: 对。
1: 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个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什么内容？
1: 是我们的那个跟盛世天下可能差不多，等级的一个地方。
0: 什么？
1: 就是我们的，
0: 对对对，
1: 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体验古装版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服化道的话，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
0: 豫章雅集。
1: 他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盛世天下同款的这种，比如说服装的话，我觉得还蛮有卖点的。
0: 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除非就没有那么华丽，因为他们是给我们这些平民穿的。他们不是，不是，他们不是那种贵妃什么的，
1: 其实也没有那么华丽了。
0: 就是一般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还蛮好看的，而且比较出片。因为如果你是穿华服的话，其实还反而不是每个人都合适。
1: 对，
0: 就是比较那个素雅啊，或者是日常一些的话，这就是大家穿起来都会很漂亮的。
1: 好像
0: 你华服，你还得搞一个那么大的皇冠，拍起来的确会有点奇怪。
1: 就是近年来特别流行穿汉服嘛，
0: 是
1: 很多男生女生朋友们他们就想去体验一下这个穿汉服是什么样
0: 子。对，基本上是不挑人的。然后我有看到，就之前那个不知道现在还看不看得到，因为之前我看到我朋友他那个同事发了朋友圈，就是很好看。他是带自己的那个女儿去的，一家人一起拍，我觉得很好看。
1: 对，
0: 看了他朋友，
1: 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0: 对，大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969有什么劲爆的优惠？
1: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是只有在我们的这个969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票哈。以前的单人票是168元，我们在这个暑假为大家推出了一大一小的这个亲子套票，现在价格只要298就可以解锁，也只有通过我们969平台购票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啊。在暑期期间，就是从5月1号从开业到现在，一直之前的价格都是168元，
0: 是，
1: 然后大人小孩是同票，

0: 这次在暑期联合为大家推出了这一次豫章雅集的这个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就是298，从今天开始一直将持续到8月31号，你都可以来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囤票或者购买，然后呢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有效的，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这个一大一小的亲子票哈。
1: 想要薅羊毛的话就是关注潮台969就没错，因为我们的听众群体蛮大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可以帮大家拿到最实惠的这个价格。
0: 我知道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豫章雅集可能还比较感兴趣啊。
1: 然后嘞，
0: 哎，不能，我不能笑，我发现了，
1: 你家不能笑，
0: 我笑了，我好嗓子好疼，我的妈呀！
1: 大家发一些冷笑话过来，让千玺笑一笑。
0: 我们的豫章雅集了，我不用大家笑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念口播念口误，我也会自己笑了。
1: 反正大家就是发，我看了一下，我朋友发豫章雅集也是可以弹出链接的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券呢，它其实是到8月31号，就是最便宜的这种哈。我们就说的这种套票，到8月31号就不能用了。这一般也就是希望可以在大家亲子游嘛，一起带小朋友过去，这样是最划算的。
0: 对，是的。
1: 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我要带两个小朋友，然后两个大人的话，买那个都是4张成人票的话，不会太贵了？
0: 对，
1: 因为像现在那个暑期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已经放假了嘛。现在还在上幼儿园，但是放假的小朋友就可以带着一起去，因为我们那个一大一小哈，那一小可以到14岁都可以去，
0: 3到14岁都可以在里面。我们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划分的，不会按照身高哈。如果是你的身高是在1米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直接免票进去。
1: 对，
0: 我们这个票它包含了哪些东西？首先第一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节目当中介绍过，来到豫章雅集，你可以体验一下他们整一个的这个所有的服化道。为你这个精心挑选的一个古装的一个服饰啊，还有化妆啊，
1: 大人和小朋友就是都很喜欢，因为小朋友在家也就喜欢披东西在身上，然后大人呢就觉得说，如果我自己去照一个这样的古时候的这个，又觉得有点太奢侈了，
0: 对吧？
1: 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服装。这些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对，都是免费的。
0: 对，是的，可以在那里画一个精美的妆容，然后呢，有一身这样的古装的服饰提供给各位。另外的话，我们来到豫章雅集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点，因为在这个现场呢有36方的非遗空间，
1: 是的，
0: 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一下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包括点茶制香，还有拓印漆扇、猜灯谜等等等等。而且呢，你可以在那个36方当中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
1: 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些自助的餐食，这一切一切啊，我们刚说。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的票价里面。
0: 这个168元就是一整天所有的玩儿，还有这个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 NPC 的互动，
1: 是的，
0: 还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古风的妆造哈、都会包含在内。一大一小价格现在限时上架，暑期特惠价格两百，各位朋友们啊，不是300啊。298元，
1: 298一大一小。如果你是两个大人两个小孩的话就比较好，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好龟龟以及你好龟龟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去，这是其实这个是最划算的。
0: 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弹出一个链接，大家可以来点击链接自行购买。你可以先买一张来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好玩的话，也可以在8月31号之前多拍几张多囤下来哈。
1: 对，
0: 反正我们这个是
1: 因为你可以退，
0: 对，随时可以退给
1: 大家。但是如果1000张卖完了就没了。
0: 现在你卖了多少张了？
1: 我没看呢。反正大家就是，哎，大家为什么都舍弃那么简单的阿拉伯数字6，全都
0: 打
1: 豫章
0: 雅
1: 集，
0: 是不是？
1: 不是啦，都可以啦，就是打六和打豫章雅集都是会弹链接给你的，六比较方便嘛。
0: 只要在节目期间吧，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或者感兴趣，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6，然后呢直接拍下就可以了。现在还剩蛮多，我看了一下。
1: 对，所以就比较建议大家，因为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他是买了那个
0: 单人
1: 的票去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搞活动，就是没有去过的朋友正好可以捡个便宜，去过的朋友如果还想再去的话呢，就可以、
0: 打折促销嘛，
1: 对，就在那个，就这样的话就可以摊平一下自己之前的成本。
0: 我是觉得之前很多人都是想带着小朋友去体验的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次如果是暑期的时候，你想找一个带娃稍微的能够放松的地方的话，豫章雅集确实还
1: 真的蛮好的。
0: 对啊，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这个链接，然后直接购买就可以了。17:24啦。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话题了
1: 啊！今天话题是什么嘞？
0: 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关于财务上的一个话题
1: 啊！每次都用问这么敏感的话题，
0: 没有很敏感、
1: 不想回答你。
0: 我们今天问的是大家有没有
1: 拒绝了，
0: 有没有哪些漏财的事儿？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
1: 手漏财，
0: 我耿耿于怀，你知道吗？我已经记了很久了。
1: 真的假的？你会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0: 我还让豆包帮我拍了一下，
1: 然后豆包说不好意思，真的漏财。
0: 我拍了一下，豆包安慰我，他说首相是看不出一个人有没有哪些漏财习惯的。
1: 他是安慰你，
0: 对啊，
1: 他真的是安慰你。
0: 我再让
1: 豆包，因为如果我的豆包的话，我会给他说，你看我的手一点都不露财吧？结果他就会说，对，果然不露财。因为我昨天也问了豆包一个，就是非常那什么的问题，然后豆包就顺着我的话走，
0: 嗯，
1: 其实那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但是他顺着我的话走，把我给气的。
0: 我现在就再问他一遍，我要问他，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我也玩了这个游戏啊，
0: 嗯，
1: 一直被打入冷宫，就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自我安慰，就当这60块是在冷宫里度假的住宿费吧。
0: 你可以在24小时内还可以退款啊。
1: 哎，那个冷宫它就是一个结局了是吗？然后你就要重新开始玩吗？
0: 他不要，他不会重新再从第一章节开始，他会到你上一个小章节，比如说你的选择错误了，然后呢导致你可能最后的结果没有走到最后一步，然后呢你可能就会打入冷宫，再重新回到这个章节让你再选择一次。
1: 哈，那他到底有多少个结局啊？
0: 就好像蛮多开放式的结局的，比如说现在要选择你要去面见皇上，
1: 也是一种结局。
0: 你要去面见皇上，还是说你不去面见他，
1: 哦，
0: 然后你可能选择面见 ，OK， 你就被打入冷宫了。
1: 那我不面见皇上啊？
0: 不面见有可能才是正确的，对啊，因为中间故事很曲折。
1: 我在里面做官的，
0: 比如说嘛，
1: 我就在里面不面见皇上。
0: 对啊，他第一个选择就是你选择反宫，也不叫反宫哈，
1: 嗯，我知道
0: 回宫，还是说你继续在这个地方待着，
1: 啊，我知道了，
0: 嗯，
1: 这也是漏财的一点，花了60块，
0: 啊，
1: 蛮漏财的。
0: 豆包告诉我，他说手相和财运漏财没有任何的关联，掌纹和手指形态主要由遗传发育和日常用语当中来决定，不存在漏相。他说我不存在漏财。
1: 你要是科学的解释的确是这样解释了，
0: 啊，
1: 但是民俗的话你就说豆包按民俗来解释。怎么不敢了？
0: 他说我的手指形像匀称啊，自然并拢后后指缝虽然说有明显的缝隙，但是掌心也是自然
1: 的
0: 弧度，并不符合传统说法当中典型的漏财手特征。
1: 哦，那你问一下漏财手特征是什么样的？
0: 漏财。
1: 然后有朋友说我出差就回来了，对，再不回来的话也出了太久了吧？
0: 像上周就回来了，
1: 嗯，上周五的时候回来的。
0: 对啊。
1: 有朋友就说三星的大的折叠手机一代买到三代几万就没了。这个漏财
0: 就是换手机换的比较频繁，
1: 而且你是那个就是折叠型的用户，
0: 嗯，
1: 你是他的忠实用户。哎，
0: 我最近不是在看换手机吗？
1: 哦，你要换手机？
0: 我昨天有看到了，
1: 他们说18可能会大涨价。哦，
0: 对，是啊，我听到了，所以我就想换你这一款嘛。
1: 我把我的卖给你。
0: 你要卖多少钱你告诉我？
1: 4500可以吗？
0: 哎，我手机能卖。你现在卖应该不止4500，你确定？
1: 啊，真的吗？
0: 肯定不止4500，
1: 啊，
0: 肯定不止4500啊！说完不后悔啊，因为我这手机卖现在还能卖5800块啊。
1: 你的手机都能卖5800？
0: 什么叫我的手机？
1: 那我这岂不是能卖6000？
0: 我觉得你手机卖6000块钱应该是可以的。
1: 应该不可以，因为我有问一下我朋友，他就说反正
0: 你有摔到吗？或者砸到吗？
1: 没有
0: 啊。
1: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可以可能每一年，如果你要把你当年的就是当年的手机卖掉的话，你就需要再补4000块钱，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台新机。
0: 差不多，对。
1: 那补4000块钱不就证明我这手机？只能卖4000吗？
0: 不用吧，我那天看了补你这个手机哈，
1: 嗯，
0: 我差不多只要补2000多块钱我就可以买。
1: 你都补2000呐？
0: 我也要补2000啊，可是我这个摔痕很明显，你自己仔细看。
1: 凭什么呀？我这是新的手机。
0: 可是我这个贵呀，那要的是。
1: 你这是能贵到哪儿去？
0: 我这个摔得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又是磕碰又是那个啥的。
1: 我的还好，因为我就是还蛮小心的。
0: 那你有去想去换那个折叠吗？
1: 没有，
0: 折叠
1: 买不起。嗯，等20的时候，我看我有没有存钱吧。
0: 啊，
1: 我不是今年还得装修吗？
0: 哦，对，那确实。嗯，
1: 有朋友说18大涨价是套路，哎，等发布的时候是原价，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有内部消息啊。
1: 嗯，
0: 原价是多少钱呢？我想知道。
1: 一看就是娜娜子校的。
0: 什么？
1: 啥？
0: 哪里来的娜娜子？
1: 他没来，他没来，
0: 他没来，
1: 他没来。
0: 就是刚才说到换手机这个事情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在，比如说每年。换一些数码类型3C类的产品的时候，那确实一换价格会比较贵，
1: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漏财的习惯。还有的朋友可能对一些数码产品比较热衷，他可能买的东西也会比较多，有些数码产品它确实价格也会比较贵。大家会买一些数码产品的配件吗？比如说它的一些延保的措施？
1: 不会啊。
0: 不会吗？完全不会。
1: 它不是本身就一年还是多少年保质期吗？哦，我上次跟你说要去一起去王府井换一下那个电池。
0: 嗯，
1: 你也没去啊。
0: 我跟你讲，我那天有去王府井，
1: 然后嘞，
0: 他们都没有那根线呢。
1: 他们都没有，怎么可能哦？
0: 他们没有那根线，他们只有 C 口的线。我还在那里假装购物，啊、你
1: 知道吗？真的假的？
0: 我在那假装购物，
1: 这么差劲啊、
0: 我还在那里看时期，我说哎，这个价格多少钱？
1: 那岂不是我去修的时候要自带线？
0: 他没有提供那根线，对。
1: 我要投诉
0: 他，
1: 怎么
0: 可
1: 能、哦、
0: 有没有
1: 可
0: 能他看的是我觉得我不想买这个东西，他所以不给我那根线、
1: 啊、我觉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啊、
0: 而且我之前
1: 闪电接口的线苹果就没有了，他不要开张了。
0: 而且我之前还在他们家店里花8000块钱换了一台手机，哦，修花了6000-7000块钱换了一台手机，
1: 真是太可恶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他们店的这个服务态度不是特别满意吗？
1: 王府井吗？
0: 嗯，
1: 那是那个什么，就是他授权店。哎，
0: 他是授权店啊、哦、对啊。
1: 那另外一家你就更不满意了，另外一家更差。
0: 在哪里、啊、
1: 然后我朋友说啊，我咋觉得豆包不准啊，不过我觉得我平时挺低调就是了。
0: 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1: 民俗里认定手指并拢，指缝缝隙明显就是漏财。
0: 那我很明显的，
1: 你看这是人家的豆包，
0: 我五根手指有，
1: 你看了没，这是人家的豆包、
0: 哦、
1: 我就说豆包会顺着你的话走。
0: 对呀、啊，
1: 他说如果紧密的话就是说守财能力不错，当然这只是民俗哈，不有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还要跟大家说。
0: 对，
1: 我觉得是那个吧，就是嗯，
0: 可是他最后的
1: 自我安慰，如果因为露肉手比较多的话呢，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蛮守财的、
0: 嗯、
1: 因为有缝隙的话呢你就可以安慰自己说多花点钱给自己吧，反正你也守不住。
0: 把这个财给补上是吧，说不定有一天还能够补上这个，是不是？
1: 哎呀，反正就是可以偏就是存钱，但是我还真的就是会存钱的那种人。
0: 你会存钱吗？
1: 我会存钱，我虽然花钱花得多，但是我也会存钱。
0: 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来存呢？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工资更低的时候，
0: 你现在
1: 也存到了钱，
0: 你能屏障吗？
1: 你以为我是赤字吗？
0: 我几乎月月赤字、哎嗯、
1: 真的、
0: 啊、因为我那天还在算你知道吗、
1: 哦、
0: 我是被迫开始有这方面的这个财产上相关的意识。
1: 那你以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这个东西刚发下来、
1: 哦、
0: 我就要支出出去、
1: 哦、
0: 就相当于我这一个月是给他来打工的，
1: 给你的房子。
0: 对，给我的房子来打工的。
1: 嗯，
0: 而且他们俩的账目真基本上是平的。
1: 你有没有就是算一下你一个月就是光吃饭哈，就是你的基础花销有多少？
0: 未知数。
1: 你这都没算过？
0: 我可以是不怎么吃，但是有一些硬性消费在里面，比如说我的电费、水费、宽带、停车这些，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去换掉我那个宽带。我一个月宽带的话费就是200块钱，太贵了。
1: 哎呀，我之前不是好多人跟你说了，可以
0: 打电话让他换的，他不给我换的，他说我那
1: 个
0: 合约没有到期。
1: 你说我不管我就要换，要不然我就投诉你。
0: 没有
1: 善用投诉
0: 用、
1: 哎、大家不要投诉我嘛。
0: 没有用，他说你10月份到期之后才可以换。
1: 真的假的？
0: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等10月份之后才可以啊。
1: 嗯，那也行吧，安慰一下你，就是还有4个月了。
0: 还有4个月，我要坚持。然后他就拿各种套路来给我洗脑。他说你确定
1: 会呢？
0: 你确定要放弃你现在这个钻石多少级别的会员吗？然后他说
1: 怎么会呢？
0: 哎，要不这样，
1: 因为我之前都问、啊、我说我好像有个合约，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弄掉。
0: 我现在打电话给他要不要？
1: 不要吧，我去节目时间不要做私人事情。
0: 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他就开始拿其他给我画饼，那个或者这样，
1: 你的态度不坚决。
0: 他说你这样，如果说你再选择我们的话，我们最近正好推出了一个充话费送手机的活动。你之前不是特别喜欢那个17 Pro 吗？你可以通过、那个、
1: 他怎么知道你喜欢17 Pro？
0: 因为我上一个手机就是这样签他们那个合同来的、
1: 哦、
0: 对啊，我上一个就是因为他那个答应了他那个2000，就是200的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套餐消费。
1: 你干脆把你的钱放到我这里吧。
0: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什么名额，就是他说哇塞，好，他说好难得哎，你是我们目前这个区青衣浦区啊唯一2个的一个名额哎。
1: 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让别人骗不如让我骗一下。
0: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好容易被这种销售
1: 洗脑。真的，现在谁还买合约机啊？
0: 然后过了这个，他就跟我讲，我们这全新的方式哈，你可以不用那个手机，但是呢你可以拿那个钱去抵折扣。比如说你要买这台手机是6000块钱，你现在这个签了我们这个单的话，我给你2000块钱额度，你只要花4000块钱就可以买这台手机。
1: 那他有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呢？
0: 1个月200啊。
1: 那对呀、
0: 啊、
1: 那他这不是、
0: 啊、我后面算了一下，
1: 不是要活到、啊、那个这个约本来10月份就到期了，然后他要跑到28年才到期、
0: 嗯、而且一次签就是签3到4年。
1: 千玺、哦、
0: 对啊，
1: 你醒醒吧。
0: 我1个月200要签3到4年，我觉得他2000块钱早就赚回本来了啊。
1: 有朋友说听到现在呢盲猜千玺用的是 iPhone 14 Pro Max 是吗？
0: 不是，
1: 15
0: 也不是。
1: 哎，你是16啊？
0: 16啊。
1: 哦，你是16啊？
0: 对啊，16 Pro Max。
1: 哦，
0: 用了2年了吧，快！
1: 天哪，千玺，你真的很太容易被套路了，
0: 是吧？ 就是所以
1: 难怪存不下钱。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花的钱真的是
1: 问问你的手是不是你的原因
0: 漏财啊
1: 有朋友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

0: 就是有没有生活当中有一些漏财的动作细节
1: 对，
0: 什么
1: 的？是
0: 的。
1: 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有一些漏财的习惯？当你发现之后，你可能真的才想到要
0: 你
1: 改。
0: 知道我那天看是叫什么《妻子的旅行》是不是？然后那个金莎的对象，哎，我一下子忘记他叫啥了。
1: 孙承
0: 哦
1: 霄。
0: 哦，他说他的物欲非常的低，他要到什么？就是自己很想买的一个东西，他看上了之后呢，不会立刻买，他要过一年，他要花一年的时间确定
1: 他
0: 他
1: 不
0: 自
1: 怕那个
0: 己。
1: 东西下架呀？
0: 那下家就是没缘分吧？我觉得，
1: 哦，这样子啊。
0: 他就是觉得一年之后，如果我还想要这个东西的话，那我就买它；如果一年之后我就不想要了，证明我也不是很想要它。
1: 他这个拉锯战的时间有点
0: 真的
1: 长
0: 蛮
1: 哎，
0: 长的
1: 一
0: 哈。
1: 年嘞。
0: 你看我这个，我这是几个月呀？上次卖南
1: 这是
0: 红是
1: 南
0: 什么时
1: 红
0: 候？
1: 吗？这是南
0: 这
1: 红
0: 是便
1: 吗？
0: 宜版南
1: 你不
0: 红。
1: 说，我以为是那种路边5块钱那种投绳
0: 我要生
1: 哎。
0: 气 了！
1: 你拿，我可以
0: 怎么
1: 看一眼
0: 可能
1: 吗？
0: 啊？
1: 我
0: 你
1: 可以
0: 不要
1: 看一
0: 碰
1: 眼，
0: 我的东西。
1: 很贵吗？
0: 没有很贵，
1: 多少钱
0: 我
1: 买
0: 给
1: 的？
0: 你这样吧，我给你打个
1: 你给我，
0: 灯。
1: 对，你给我，我以为你要打，
0: 它
1: 这
0: 就
1: 不就
0: 是，
1: 是弹珠啊？
0: 它上面是有那个会透光、
1: 你告
0: 清
1: 诉我
0: 透，然后
1: 怎么来品，怎么来这个鉴别它？
0: 就是你看它上面有一些磨
1: 啊，你还
0: 砂的
1: 说我
0: 纹
1: 容易被
0: 路。
1: 骗呢？
0: 你看它上面有一些磨砂的纹路，如果是假的话就没有。如果你是真的那种，因为我买的是粉色的嘛，然后如果它你是那种南红的话呢，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沉淀的那个纹路在里面。
1: 哦，
0: 然后这个本来也不是特别贵的，这就是十几二十块一颗。
1: 十几二十块一颗，
0: 对，
1: 那你这
0: 如果你
1: 里
0: 是那个。
1: 70多颗左右吧？
0: 70多颗，我是带了一串
1: 带
0: 珠
1: 一
0: 子在
1: 串
0: 身
1: 珠
0: 上。
1: 子在手上，对。
0: 它就是那个200以内就可以拿下。
1: 那其实可以，
0: 那如果你是像我们卖给大家那种，就不是这个价
1: 因为
0: 格
1: 它那
0: 了。
1: 个品质不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呀，所以我就舍不得买，
1: 你是被台
0: 我就
1: 柱
0: 在
1: 子
0: 网
1: 说
0: 上。
1: 动的吗？
0: 不是啊，
1: 你自己挑到这一款。
0: 我就是觉得说这个还蛮好看的，当然
1: 你，
0: 没有他
1: 我
0: 照
1: 就是
0: 片里
1: 被你
0: 好
1: 一说，
0: 看。
1: 还有没有能买的？我也去买一串吧。
0: 你刚说人家是5块钱路边摊。
1: 可是我真的就好容易被人说动啊！就是如果有人买什么东西，我就跟风去买这个东西啊。
0: 他说："你16为什么要用那个闪电口的线？不
1: 不
0: 是，
1: 是，
0: 是他的那个 pad 坏
1: 是
0: 了。
1: 我那个手
0: 啊，另
1: 机，
0: 外一个手机。
1: 我一个那个5S 那个手机，然后呢充不进去电，然后一直想拿那个 Lightning 接口去充电，充不
0: 哦，
1: 进去嘛。
0: 然后朋友说我也很容易被商家忽悠
1: 哦，
0: 销
1: 对，敏
0: 售，
1: 感，
0: 哎，他说主要体现在我爱充值。他说，到处都有会员，我就到处都充，导致我现在记不清哪里有会员，哪里没有会员，哪里的会员卡 里有
1: 有
0: 余
1: 余
0: 额，哪
1: 额，
0: 里没有，记不清。
1: 对啊，充的会
0: 你
1: 员
0: 是
1: 特
0: 属于
1: 别
0: 那种
1: 多，
0: 面包店，什么洗头发的店也会充值的
1: 就是
0: 吗？
1: 只要有那个旁边的服务员跟他讲，哎，你今天买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充值打啊，充值，比如说打5折、打8折这种类型，
0: 我上次真的有被雪贝尔说动，但是我没有充。
1: 没有充，最后这个悬崖勒马的关键点在哪里啊？
0: 我妈说不用，
1: 妈妈说不 用
0: 最
1: 就
0: 后
1: 算
0: 是
1: 了，
0: 我
1: 是不
0: 妈说
1: 是？
0: 不用哎。
1: 有朋友他说2000多的手机，第6年用感觉还可以，老婆
0: 第
1: 叫我
0: 六
1: 换。
0: 年，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没坏，不用换。这个朋友用了6年的一台手机，
0: 我觉得说真的哈，就是如果你内存够用，然后电池还行的话，真的不用换。
1: 这个朋友是算那种严格守财的类型吗？
0: 是，
1: 就是如果说一个手
0: 非
1: 机
0: 常。
1: 能用很长时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比较守
0: 我
1: 财。
0: 以前有一点虚荣，那个灵动岛刚出来的时候，
1: 所以说你那时候想换是不
0: 我
1: 是？
0: 就换了呀。
1: 对
0: 我
1: 啊，
0: 这14不就是那个时候换的吗？我说
1: 那
0: 大家
1: 你
0: 都
1: 那
0: 没有
1: 算，
0: 灵动岛，我有灵动
1: 我
0: 岛
1: 跟你讲，
0: 哎。
1: 这个算哪门的虚荣啊？当时我记得我就是还在其他单位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蹲守看那个发布会，蹲发布会，然后一整个办公室的人，我们就打开那个官网，通过官网上，然后订那台手机，
0: 一整个办公室人只订一台，
1: 都订
0: 啊，
1: 了，那得十来八个人都
0: 是
1: 打。
0: 订一台，
1: 你买啊，都订，对，
0: 135你用啊，
1: 就都订了一台，都订了一台。当时好像是苹果12吧，好像是12还是12 Pro 那个时候，然后就买了。买了之后就是，哎，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啊。
0: 可
1: 后面
0: 是，
1: 发现他是24期分期买的，就会觉得有点不舍得。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嘛，就是因为每一代手机，如果是像那种你可以一眼就看出来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就会觉得说哦，买了蛮有意义
1: 有
0: 的。
1: 时候我觉得我手机跟你也没有不一样啊。
0: 我这边有摄像头哎，你没发现吗？我这边有那个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所以你就买了，
0: 我不想得呀，这是什么呀？
1: 有
0: 就
1: 没有
0: 是，
1: 可能他就是把这个东西挪到这里来嘞？
0: 哎，我它这是一个那个。这个是什么呀？问一下大家哈，问一下大家，
1: 等一
0: 17 Pro 哈，它上面是个电筒，下面是什么？
1: 上面是个电筒，原来
0: 是啊，是一个，
1: 它是
0: 这
1: 那
0: 不
1: 个
0: 是
1: 什么
0: 电筒吗？
1: 光学传感器，好像是，
0: 因为它有一二三，它右边有三个孔，但是我不知道那三个孔，

0: 我只知道第一个是手电筒，后面我不知道是。
1: 拿牙签嘟一下试试看，
0: 重启
1: 是不是？有没有被老板忽悠说我爱上班的？
0: 有吗？
1: 应该没有吧。这方面也不用忽悠啊，大家都是爱上班的人嘛，我觉得。什么是塞纳吧？到处都有 VIP， 塞纳也难。
0: 他也到处都有 VIP 吗？
1: 他也是那种特别容易被忽悠去充卡的人，是不是？
0: 我现在就开家店啊，大家都到我这来充 VIP。
1: 只要听到充卡这两个字，就抑制不住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
0: 我觉得他说被老板那个忽悠爱上班，这怎么是漏财呢？嗯，
1: 这不是
0: 守财的一种啊，
1: 这还是发财的一种哎。嗯，对啊，上的班越多，你的工资就越高啊。也不一定、啊、
0: 大部分时候
1: 对，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觉得自己可能存在的一些比较漏财的习惯，你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后面发现哎呀，有一些这样的兴趣爱好啊，确实还比较烧钱。聊到兴趣爱好烧钱方面，可能很多男生都知道一点，就是甩杆钓鱼很烧钱。
0: 钓鱼那个鱼饵是不是真的有讲究啊？还是说
1: 应该有吧？据说好像一个好的鱼饵比猫粮都贵呀。
0: 因为你知道我那天在看短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那个就是推了这个短剧，他就说去外面海钓，但是他是说那个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进货的，他是那个海鲜商嘛，然后就是说我的鱼饵是最好的，所以你才能够钓上来这条鱼。结果他们就用了他那个饵的配方，然后知道了他的配方之后，就把他从这个团队里踢走了，他们还自己包了一条大渔船。哎，大家有那个钓鱼的朋友有刷过这种短剧吗？
1: 我之前我看到过那种海钓，可能费用很贵。嗯，他如果是你按照一条船来承包的话，他是按照一个小时收多少费用来算的。
0: 但是人家做专门做这个生意，他不是为了那个兴趣，反正那个短剧里面是这样。嗯，结果他就是被踢走了之后，他就要去类似于那种传说中百慕大三角的地方去钓鱼，
1: 就钓那种。
0: 他说我要用最厉害的饵，你以为我给你们配的饵就是最好的了吗？不，真正的秘方
1: 还
0: 在我的手里。
1: 有人回答你那个问题，右边三个圈是闪光灯、麦克风和激光雷达。
0: 激光雷达干嘛用的？
1: 大哥，你买了手机之后你都不知道它用什么功能哦。
0: 它是有什么用呢？
1: 我好像记得之前有一个那个软件，就是有点像那个 3D 打印，你可以就是识别一下它一立体的空间，然后就可以判断出它什么建模啊，
0: 真的
1: 吗？什么样子啊，对啊，但是我也没用
0: 过、那个、这不是新款才有吗？
1: 你这已经是新款了，
0: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要更新一点。
1: 所以说我们对手机的使用度可能真的不到10%，
0: 这算是漏财的一种吧。
1: 哪一种啊？
0: 就是没有用到你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本来这个手机它的确是可以卖8000的、但是你只用到了它2000的那个，
1: 你可能你1000块就差不多了，天天就是抖音，
0: 就打个电话呀，然后发个微信啊什么的。
1: 有朋友他说短剧的剧情只有你想不到，
0: 没有
1: 他
0: 做不
1: 到。确实，很多人有哎，其实还好一点，短剧不用花钱。
0: 我相信应该会有人已经为短剧付过费了。如果没有为短剧付费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好呢？
1: 短剧的付费内容吗？嗯。目前我看的短剧都是不花钱的，
0: 你知道吗？一开始下载红果的时候它是不用看广告的，我最近在看红果的时候它都有广告，
1: 跳广告出来
0: 啊。对，它现在要你下一个什么知乎里面也有，还有一个软件
1: 它有没有那种
0: 叫啥了，
1: 就是观看多少小时可以点那个什么赚金币吗？
0: 哦，有
1: 对吧，
0: 我朋友已经积累到11块钱了。
1: 那可以啊，对啊，边看短剧边挣钱。
0: 我好像没有，
1: 门口的保安大叔那天还跟我讲，
0: 真的，
1: 他说你瞧我那知道吗，我看短剧已经挣了很多钱了。我看他账户余额就是7块钱的。
0: 7块钱蛮多啦，7块钱可以买一个煎饼果子吧。
1: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一些这样的习惯会让我觉得蛮漏财的，就是我可能每个月都会去做一次美甲、接睫毛。
0: 哦，我之前也是会定期去做，
1: 对，
0: 但是我后面发现有两个原因，就是一个是好费我的时间，而且你说你手机，你可以单手玩，你做睫毛的时候你是没办法玩手机的。你就是要闭着眼睛
1: 习惯嘛，就是如果说你每个月都会做的话，
0: 对，
1: 你好像每个月都要去做一次睫毛或者做一次指甲。
0: 但是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你的睫毛会受，就是受伤害，然后你的指甲会变薄，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再做了。
1: 那做头发算是吗？
0: 做头发也蛮费钱的，因为你要比如说你要染发的话，就要去补，
1: 对啊。
0: 然后如果你烫发的话，它本来是烫的正确的位置嘛。结果你头发长，它就烫到了不正确的位置。
1: 所以你要，比如说头发长长之后，你还就再去修一遍，
0: 要
1: 再去做一遍，
0: 对，
1: 对吧？
0: 我有朋友，他是这个，可能过一两个月他就要去补发根。
1: 他补的这么频繁？
0: 因为有白
1: 头
0: 发，脱发还敢染发？
1: 哦，他是补发根。
0: 对啊，因为会有那个布丁头，你知道是不是？
1: 布丁头啊，
0: 就是上面是黑的，下面是黄的。
1: 啊？渐变色啊？

0: 我是没有管他了，我染那个黄头发的时候，但是有的人蛮在意的，他觉得布丁头好丑，
1: 那有点像那个漂染是不是、嗯、就是部分颜色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一部分是这个颜色，其他部分又是那另外一个颜色。
0: 有朋友说红果短剧隔三差五可以提现20，
1: 真的假的？
0: 20、
1: 哎、我觉得很挣钱呢、啊、一天的 一杯奶茶一点点就来了耶。
0: 哎，
1: 对啊，
0: 对哦，
1: 隔三差五可以请你喝一杯一点点，
0: 那你去看啊，你就看提出来给我，
1: 我看一下我现在能提多少。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短剧里面啊、嗯、动不动几十亿几百亿，我只有在周围，他只有金明鞋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手笔。
1: 就这样子是不是？哦，这个习惯跟我有点像。有朋友他说，我之前特别喜欢抽盲盒。
0: 哦，
1: 他说路过哪个盲盒机或者路过某一家店，真的是恨不得随便要去抽一个，如果没有抽到自己喜欢的款式可能还会买。
0: 我觉得有我喜欢的可能真的会去抽一下。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路过那个门店的时候、嗯、就是有那个怪力在，真的有怪力耶。
0: 哎呦，自己意志不坚定就说人家有怪力。
1: 我哪怕是在他商场旁边吃饭、
0: 嗯、
1: 吃饭，然后呢我只要吃完饭路过那家门店，没有，
0: 就说明人家选址选得好，你知道吗？
1: 没有我喜欢的系列，什么都没有。我
0: 你也要进去逛？
1: 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会去进去逛一逛。然后
0: 那你看到单位你会想进来上个班吗？在休假的时候，
1: 那没有，那完全没有啊！我就打飞的，我直接飞走了。我跟你讲，就是到了那个店门口，我就可能
0: 就想进去，你就有魔力，
1: 就想进去，然后呢，找一个那个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我说，哎，今天试试手气，抽一下。
0: 没有那么喜欢的，当试手气。
1: 对啊，看能不能抽中隐藏啊，或者抽那个比较热款的。好，抽一下。
0: 你的钱真的太好赚了。
1: 然后呢，再抽一个，又不是自己喜欢的，再抽一个，又发现那就算了了。
0: 有朋友说，很多 APP 其实都可以赚钱嘞，抖音极速版也可以，这些不都是因为那个用的人还不那么多嘛？
1: 所以他要推广，对不对？
0: 话说我这次去长沙的时候见了我的那个大学同学、嗯、然后他就是在京东工作，他之前在京东，他就说他是做那个你首页里看到的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决定的。
1: 哦，广告啊。
0: 对，就是哪些商家可以出现在首页，然后我跟你的首页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就靠那种就是我们的数据来推算、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哈，就是他们是配券的，
1: 嗯，
0: 不是广告员。就是他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接触到的都是他们要去就是研究要去决定，包括你今天怎么玩。
1: 我们现在同时打开京东看一下广告是不是同一个、
0: 就是、我没登录，我的账号在我爸那儿。他不是每天点京东吗？
1: 那同时打开淘宝。
0: 好好好，
1: 准备好了吗？
0: 那我跟你必然是不一样的，我的淘宝都已经，
1: 你的广告
0: 教育到非常好了。我不知道。哎
1: 哎，我也没有广告。哎，
0: 嗯，今天可能没人投淘宝的广告吧。
1: 你同事是不是在休息？我今天
0: 他是京东的，
1: 没有上班的。
0: 然后你知道他就是说每个人配的券的额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那个问责哈，就是今天比如说我配给了千玺20块钱的券，但是今天千玺拿这个券一分钱东西都没买
1: 没花，
0: 如果这样的用户很多的话，他就要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你要给他配20、嗯、然后这里面的东西他一样都没买。
1: 对啊，
0: 我说因为那里面东西都是我
1: 不
0: 喜欢
1: 的。
0: 这就是说明你的推送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他没有下单。
1: 哦，所以他还蛮关键的一环呢。
0: 嗯，
1: 他相当于是圣诞老人给你发礼物。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哈，还有就是那些他还跟那些厂商就是那些店家要联系，店家还有一天到晚骚扰他们说、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店家发券不选择
1: 我们
0: 发券。
1: 对啊，
0: 对，他就是有一个全平台的考量，比如说这个店家卖的是5块钱，然后另外一个店家卖的是4.5块，人家跟你卖一样的东西，凭什么人家就可以卖4.5块？
1: 他算到这个上面去啊。
0: 然后还有就是要
1: 他绝对不会被打入后宫，我跟你讲，
0: 打入冷宫吧。
1: 打入冷宫，
0: 还被打入后宫。
1: 他脑子好
0: 前朝的。
1: 对，
0: 然后呢，人家还要说就是要看评分、嗯、比如说这个店家他的那个评分很好、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发货效率很快，他的售后怎么样，他都要选择，
1: 有一个评估值。
0: 嗯，是，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人家都已经帮我们筛选一遍了。
1: 哇，他好厉害哦。
0: 他是一个小 leader。
1: 嗯，
0: 但是因为太累所以就没有做了，这其中累有多苦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说了。
1: 你这样描述确实他筛选的品类啊，或者筛选的一些
0: 他们做的事情还蛮多的。我只能告诉大家每天工作到11点多。
1: 有朋友他说他老婆特别喜欢到处充值。
0: 哦，
1: 什么儿童游乐场啊，理发店，按摩店，抓娃娃店，电玩城，多次碰到商家卷款跑路、
0: 啊、
1: 依旧只要听到有优惠就会充值。
0: 我跟大家说充值这个东西是 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他这种预付款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大家要注意。
1: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你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先消费一次看看吧，你先看他们家到底稳不稳定。
0: 我这也没跟大家说吧，好像是还没来969之前我朋友的那个事情，他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了一家，就是在他家楼下有一个面店，他刚搬过去。
1: 面店也可以充值啊？
0: 对，他就是说哎，这个面店蛮好吃的，而且他看了一下那个充值觉得很划算。
1: 充多少送多少？
0: 比如说吧，充个200到400可以送你几碗面这样的，就是就也是这种反的、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哎，这个蛮划算的，反正我在这下班我每天都要在这吃。
1: 对，
0: 结果第二天这家店就搬走了。
1: 他
0: 第二天下班回来
1: 薅 你朋友这一单、
0: 啊、他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老板第二天就搬家了都不跟我说。
1: 他可能薅的就是你朋友这一单呢、啊，
0: 真是气死他了！
1: 头天开业就是好好充卡，充完卡 OK 达到十个人，他就闭店了。
0: 他都不在上面贴一下，就说明天闭店或者
1: 本店转让什么都没有、
0: 啊啊、对对对，他真的是充完了最后一单他就走了。他充的时候那个服务员都没告诉他，明天我们就搬走了。
1: 对啊、
0: 嗯，
1: 那很气，刚充完钱、啊，刚想吃碗面，结果面没了，是不是啊？
0: 我生气，气得他发朋友圈。
1: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存在的漏财的习惯啊、
0: 嗯？
1: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他说我玩那种手游特别喜欢在游戏里面花钱充。
0: 哇，你要这样说的话应该所有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手游里花过钱吧，连我都花过钱、
1: 嗯、对啊，买什么漂亮的衣服啊、
0: 嗯、
1: 买好看的装备啊，
0: 就是因为有的东西你打不过别人嘛，那你不买点装备，
1: 你就想我不能一直打不过。
0: 对啊，你不搞一点道具。
1: 如果假如说那个游戏说，比如说你打入冷宫，对不对？
0: 哦、
1: 你可以有个首充9.8%的福利，让你免五次打入冷宫，并且给你一套华丽的服饰，你会充值吗？
0: 会啊，
1: 对啊，就这样子啊。
0: 但是我会觉得它吃相很难看，因为它这个游戏本身就要60块钱哎。
1: 它本人就是60块钱。
0: 对啊，
1: 对，
0: 它不可以在游戏内还要付费吧？
1: 那不一定啊，很多游戏它有一些扩充包，就是要花
0: 钱的。人家都是无门槛的游戏、
1: 嗯，
0: 然后你要在里面充钱。
1: 对，
0: 你怎么有门槛的你
1: 还
0: 充钱啊？
1: 充钱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记得之前玩那些游戏的时候，它都会推出什么月度的卡，
0: 嗯，
1: 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月有一个月度活动，你就可以充值什么领什么东西。
0: 你可以领什么？皮肤？
1: 也领不了什么东西。后面这个游戏就变成了抽奖。比如说你可以首充3块钱抽一次奖，是就比如说能不能赚到啊，这个东西能不能抽到 OK 没抽到，然后
0: 是哪个游戏啊，是王者荣耀还是那个游戏我忘记了、
1: 嗯、
0: 当时说有一个氪金的那个游戏，它是就是你比如说抽皮肤哈，然后你比如说连抽10次
1: 概率会增大，
0: 它一定会被你抽到一个什么，然后它都已经连抽8次了，它就想说那我就再抽2次，就类似这种、
1: 啊、原神跟王者荣耀抽皮肤
0: 都
1: 是
0: 这样
1: 子，对，
0: 就是你一直抽一直抽概率就会大，
1: 你也可能一发能够抽中，但是一发抽中的概率是非常
0: 小
1: 的，一般都是抽到保底8到10次之后才可以抽中的。
0: 有朋友说我只要充值的店就会倒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哎，现在我都不敢充了，剩那么点钱，有的时候还没用到一半就跑路了。
1: 现在开始找自己的原因
0: 了。你可以多说一下充过什么样的电，我们避避雷吗？
1: 你那些电我们就不再去碰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吧。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一些漏财的习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个宣传，各位朋友们，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最近头发一块一块的掉，这可能是斑秃，精神压力大，免疫力紊乱，或者是拔拽头发、头癣都可能引发斑秃。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6月份学期快结束，孩子学业压力大，要多关心孩子情绪，保证充足睡眠，必要时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
0: 现在
1: 说的不是我吗？这、啊、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0: 这不
1: 是
0: 小朋友吗？
1: 小朋友们压力也可能会比较大的。
0: 对啊，
1: 对
0: 啊，我想说小朋友有什么漏财的地方？小朋友玩的东西可多了呢，
1: 玩玩具啊，
0: 嗯，
1: 可能现在的玩具还不一样，小朋友现在玩的都是电子玩具。
0: 哎，对，以前我们的玩具都是好像不需要什么钱的，
1: 20块一个。
0: 以前

0: 对啊，20块、啊、
1: 以前5毛钱吧，
0: 我当时买的
1: 时候物价不一样哈，
0: 我当时买的有啊，5毛钱就小小那种玩具嘛、
1: 嗯、对啊，
0: 男生
1: 拍的卡不就是方便面5毛钱里面的一个吗？
0: 啊，5毛一块呢，对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当时我比如说会去买那种大的什么变形金刚啊、嗯、那种就是20块钱一个。
1: 哦，变形金刚都只要20？
0: 对啊，就是20块钱一个，
1: 但当时20块钱就小朋友来觉得来说很贵了，
0: 很贵的一个、嗯、10几20块钱当时很贵的。
1: 有朋友说我比较喜欢开会员，然后腾讯视频啊、爱奇艺、优酷、 B 站、番茄小说都开了会员啊，那把你的那个微信留
0: 一
1: 下。
0: 我要借一下，
1: 借一下。
0: 你看现在很多东西，他要开那个体育会员，还有
1: 是，是的。
0: 比如说你要
1: 咪咕视频，
0: 你要用
1: 电刚刚的那个广告，
0: 你要用电视的话，你还要特意开那个电视的那个投屏的会员。
1: 我告诉你一个吧，就所有要开电视投屏会员的、嗯、你们去问一下你们类似卖电视的人有没有方法避开，
0: 就是可以送吗还是怎么样？
1: 哎，你们去问就行了。
0: 你已经钻研到这个地步了。
1: 我爸很会钻研。然后人家说这个东西要开会员啊，他说我有会员，但有的是他真的充了钱的、
0: 哦、
1: 有的就是没有充钱。我说那你怎么弄啊？他说那个卖电视的把账号给
0: 我。先生，你待会买一台电视好吗？我把会员给你。
1: 对对对，
0: 可能是他自己的会员号，我跟你讲。
1: 哦，也说不定啊。
0: 对啊，
1: 有朋友就说给孩子买玩具啊、小玩意儿，根本不觉得花钱，一年一看，哎，吓一跳。
0: 是吧？你买了哪些小玩意儿玩具？
1: 对啊，
0: 哦、乐高啊。
1: 现在小朋友到底有就除了乐高之外，还有什么玩具吗？
0: 泡泡玛特算不算是啊？
1: 那个飞行棋弹珠现在都不用了是吧？
0: 不用了，小天才手表啊。
1: 哦，
0: 上次我们看过
1: 一
0: 个
1: 1000多，
0: 3000多啊、哦。上次看那个3000多的，
1: 3000多
0: 的那个小天才手表啊。
1: 有朋友说了，买了3000的椅子算不算？算呢、嗯。这个椅子到底为什么会是3000块呀、
0: 啊？对啊。
1: 什么
0: 人
1: 体工学
0: 椅是不是？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1: 按摩。
0: 我之前想买一把、那个，
1: 按摩就不止3000了。
0: 那肯定不止啊。我之前买一个那个什么桌子叫升降桌，我不知道你有听过那种没有。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啊，就是它的桌面可以升降、啊、
1: 我跟你讲，小朋友上学有人买这种。
0: 对啊，
1: 因为小朋友会长高嘛。
0: 对，然后呢我就看一台那个好的升降桌也不便宜。
1: 多少钱？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一张桌子。
1: 我跟你说，
0: 我
1: 们这次
0: 就是装在腿上面安了个电动的升降。
1: 对对对，我有看那个啊，它是电动的、
0: 嗯、
1: 我以为是手动的。
0: 升降桌啊。
1: 结果我们拍东西那个提词器一样，提词器高了、
0: 啊、
1: 是吧？我把那个底下插销拔掉。
0: 它电动的，它唯一一个好处就是电动的。
1: 好像是因为我有看到博主买那个桌子，然后有博主觉得太贵了，他后面自己 DIY 了一个，
0: 嗯，电动的，
1: 自己打、
0: 嗯，
1: 自己从木头开始打起，
0: 应该也便宜吧？
1: 对他来说是便宜哦，对我们来说就别干这种事了吧？
0: 啊、有朋友他说，刚才他买那个3000多那个人体工学是有带按摩的。
1: 那其实还蛮划算的吧？
0: 按摩有一
1: 按摩椅不是要挺贵的吗？
0: 对、啊、
1: 就是单独按摩椅要几千哦。
0: 把你链接发过来我看一下。
1: 有朋友说几乎不参加那种充值活动，买的没有卖的精，只要不想着去占小便宜，你可以规避掉99%的陷阱。
0: 说的
1: 确实有道理，那你就不会漏财的那种人哎。
0: 嗯，就是自己会精打细算，过得很好。
1: 嗯，对。
0: 有朋友他说好特卖的盲盒好便宜啊，我每次路过都买几个，那不是正中你的那个下怀？
1: 对啊，
0: 对啊。
1: 我也是买好特卖的盲盒，但是他经常碰不到我喜欢的。我就之前大家可能都没发现好特卖有卖盲盒的时候，我找到过自己喜欢的，后面就真的是那种好差劲的索拉西，你知道有多差？
0: 唱歌啊。
1: 哎，你不知道索拉西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好差的意思。
0: 是南昌话？
1: 嗯，应该是南昌话吧、
0: 哦、我以为是亚拉索。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也是小时候听别人说的，我已经好久没有说这个词了。
0: 这是俚语吧？
1: 索拉西是南昌话吗？是吧？
0: 亚拉索也是
1: 亚拉索，请大家告诉我现在立刻马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是去看了那个，就我们吃那个情缘嘛，吃情缘回来，梦时代那边就有一个好特卖，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要去买，买了之后我拆开，好丑，它是。
0: 你当时不就拆开了吗？
1: 那我有跟你说好丑吗？
0: 没有说好丑啊，
1: 好丑。
0: 你当时表情，
1: 后来放给我猫，
0: 蛮喜欢
1: 的，我的猫玩了，
0: 它也不玩。
1: 他会玩一下、
0: 嗯、
1: 就是一个企鹅，是那叫什么苹果还是叫什么苹果
0: Penguin
1: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人家还有说他叫屁股呢，
0: 哦，
1: 就那个企鹅你知道吧，黑红色的，然后肚子上是白的那个，
0: 我记得有一张壁纸好像就拿那个，
1: 对对对，
0: 是指的
1: 他不是那个的，他是一个布料的，
0: 嗯，
1: 手上拿了个棒棒糖，
0: 做的很不好看是吧？
1: 反正我都，他不说是企鹅，我都有点觉得不是他那个 IP。
0: 这个企鹅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是 Penguin 吗？他叫
0: 应该是，
1: 做的好差。
0: 价格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那其实也可以啊，20块钱买
1: 二十块钱。

0: 怎么会一直费钱啊？
1: 因为
0: 他一直换车吗？
1: 机车很贵，如果说你看
0: 是机车贵啊，
1: 对啊。
0: 但是你看他摄影的话，他要经常换镜头，那机车经常换什么呢？
1: 哦、说实话，他一台好一点的摄影机就抵一辆机车嘞。
0: 嗯，对呀、啊，
1: 对啊。
0: 所以摄影就是真的好贵。
1: 我之前看我那个朋友，他那个骑机车，他花的钱就可能花在换车这方面。
0: 嗯、
1: 可能他开骑了一两年，他觉得那辆车很好看，但是机车它很贬值，你知道吗？就是他在
0: 跟汽车一样是吧？好贬值，
1: 卖不出去了，然后又没有办法，他就只能自己再拿着，然后再花那个价格去买一辆新的车。
0: 有那个刚那个朋友他说，那个椅子呢，它是腰部有个震动的按摩，还有热敷，然后618买的，感觉贵，但是自己又忍不住。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经常坐它的话就不贵，如果你就是放那
1: 不动啊，
0: 偶尔坐一坐，哎，那就不值。
1: 按摩一下也对啊。有朋友他说买盲盒真的好费钱，还经常买到不喜欢的，真的很不环保又很上头，是吧？就是这样子啊。
0: 就不万一不喜欢的你扔也不是，
1: 我有一大堆不喜欢的在家里，
0: 你直接送给我不就好了吗？
1: 但是那些都拆开了呀，
0: 没关系，万一我有我喜欢的呢？
1: 我有一个买了500多的，然后那个一直没有拆开。
0: 500多，
1: 对，
0: 是你不敢拆开吗？
1: 就是没拆开，就当时很喜欢，买完回来之后也发现就
0: 是什么系列呀、啊？
1: 世界杯非法联名那个，
0: 是什么人物？
1: 拉布布。
0: 那怎么会不喜欢呢？
1: 买贵的，我觉得。
0: 那你也卖不出去。
1: 卖不出去啊，当然卖不出去。
0: 你问一下这里有人要吧。
1: 那个现在随时可以买，随便买呀。
0: 啊，那就没人要，那就没人要。
1: 当时我觉得是限定款，但现在发现好像随便买都买。
0: 有朋友说我买的手摇升降桌只要100多，但是给小孩啊买了个2000多
1: 的
0: 华为大路灯。
1: 我的妈呀，
0: 小朋友的东西是要好。
1: 是啊，你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大人更愿意为小朋友说多花点心。
0: 我不是我的猫一餐吃的比我贵多了吗？
1: 那肯定啊，
0: 它全天吃下来就是比我贵。
1: 你们家那个猫粮确实花的是很贵的，
0: 因为年纪大了嘛。
1: 有朋友他说，我也曾经玩过机车，现在只剩一辆踏板就满足了。就是刚才那个时候玩摄影的朋友，对啊，已经退化到这个地步了。
0: 天哪，你的消费降级真的蛮厉害。
1: 结婚之后
0: 哎，证明那个小朋友是蛮费钱，
1: 花的钱比较多，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的一些漏财的习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和留言。有的时候就是要省点钱了，
0: 省点钱，但是什么叫做省钱去干嘛呢？去旅游咯。
1: 对啊，你出去玩这方面确实我觉得能省则省，能花则花。
0: 我一年当中会花比较多的钱去旅游，就是
1: 有吗？
0: 就是我如果出去玩，那怎么就是住好的？
1: 就是你如果在吃住这方面，在玩这方面肯定是不会吝啬，
0: 出去就是要花点钱的，那没办法咯。
1: 你们要该吃吃，该喝喝，该逛逛，该玩玩，
0: 说走咱就走。
1: 比如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出去玩的机会。
0: 没有吗？但是大家有啊，
1: 大家是有啊，对啊，
0: 我们的旅游线路啊，
1: 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呢，这几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的一些相关的更新哈。我们这次内蒙古的一个更新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在6月26号之前出发，都有一个限定的价格是3980元。这一趟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6月26号，好近嘞。那就是本周五之前了。
0: 对啊，
1: 本周五之前报名的话，都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优惠价格3980，一价全含，而且全程是零购物，包含往返机票。有哪些这个相关的娱乐内容呢？包含了这个策马草原，还有蒙古的专属牧场，还有草原的迎宾酒，还有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这是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行。
0: 怎么回事啊？吃了空气了。
1: 内蒙古之行，各位朋友们，6月26号之前报名都可以享受专享价格3980元。如果你想来了解的话，我们从6月份到8月份每周都会发团。想要来了解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了解我们的路线和详情。我们分为这个常规团，还有精品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独订机票。所以你对我们这条内蒙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比如说你
0: 就只要发内蒙
1: 内蒙古
0: 内蒙古三个字，
1: 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来单独咨询一下，买一张这个比较合适的价格的机票去玩嘛。
0: 哦，那说实话，在外面住是要住好的，机票还是要买便宜的，
1: 能便宜点尽量便宜点。
0: 对、啊、
1: 就是很多人
0: 因为你买贵的和买便宜的，你是在一个仓位啊。
1: 对啊，
0: 你就是时间的不同。
1: 我突然
0: 除非咱们就是说想出去坐头等舱的，那
1: 我
0: 没说。我
1: 之前出去玩有一个理念，就是我在出门哈、啊。 交通这方面可以稍微的节省一点，但是在那个地方玩，我觉得可以玩。

0: 心一点。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坐火车去坐火车回啊，但是我在那里可以玩得开心一点。
1: 那天李总回去的时候都骑的是电动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从哪里回哪里啊？
1: 从那个我们的做活动的地方到那个地铁站，他骑的是
0: 电
1: 动
0: 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觉得路上少花点钱就算掉了。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内蒙古线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呢也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这一趟行程，大家感兴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也不是旅游线路了啊，这是我们这一次针对小朋友的北京夏令营的活动。这一次呢，我们在本年度的暑假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我们在这3期为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有打造一趟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活动。
1: 哇，少年派听起来好牛。
0: 好像已经我们是过了这个去参加的这个年纪了。
1: 中年派
0: 有没有这个属于
1: 中年团、啊、有没有人叫
0: 中年派？中年派呀、啊、
1: 那是相亲之旅吧。
0: 好像小时候真的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到了暑假的时候，会给自己的小朋友去多报名参加一些。
1: 因为要让小朋友首先一个是家长没有时间陪小朋友去，还有一个是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社交能力，然后还可以让小朋友就是有专人带着，因为我们去这种地方去研学的话，其实都是有专人帮你介绍。比如说我们自己去清华北大的话，赶紧就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了、
0: 啊、
1: 那里是什么，但是对对对，但是我们是有这个专人陪同小朋友一起去的。
0: 我们这一次在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然后呢会这个有这个针对性的青少年的年龄层次哈，他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然后呢时间是5天4晚的时间，相当于是一周的时间吧。然后呢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呢？首先我们会去到颐和园，还有明城墙，还有这个皇城根下的这个攻关长城，以及诵读少年中国说，最主要的一点会走进清北高校对话优秀学子。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游玩项目在里面、北京的欢乐谷啊，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在里面游玩。
1: 真的太好了吧。
0: 所以说呢，这些都会在我们的5天4晚的这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又能够进行研学，又能够进行快乐的玩耍，还有天安门故宫的深度体验，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我们这次提供的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而且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的队医团队随行的全程跟拍，所以说安全这方面是非常有保障的。还赠送大家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暑假7到8月份哈，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独行北京的少年夏令营活动的话，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
1: 北京，
0: 对，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研学团它名额是有限制的、就是小朋友人数不能太多，否则的话老师不好管控。
1: 我觉得是如果在学校里面有就是各自的好的伙伴的话，大家也可以一起去。
0: 对，是3期嘛，时间都不一样，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想去这个北京游玩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你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这次夏令营的这个青少年夏令营的招募活动了。
1: 是的，
0: 最后一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之行。
1: 我们云南现在如何了呢？
0: 6天时间的云南行程，我们这次是双飞移动的行程。对，我们从南昌先飞到昆明，再从大理再从昆明飞到大理，再从大理飞到丽江，再从丽江坐动车回南昌。对，所以说交通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成本还是蛮贵的。
1: 对，如果我们要自己这样去飞飞飞，然后再坐动车回来的话，估计也要有个2000多了吧，我怀疑，还不算住宿。
0: 我们这个6天行程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和所有的交通通勤费用，现在价格一口价只要3580元。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元，就是34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6天时间的这个云南之行了。这个行程上面的时间还是比较活泛的，因为这一趟它是从暑假开始哈，就是每天都有团，
1: 天天都开团。
0: 对，只要大家这个时间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大家组织时间，然后呢出发，然后呢发起这个团。所以说呢，只要你在这个暑假期间想去云南，然后呢想来报名参加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留言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参加啊。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同样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任何的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是20人的精品团。所以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这一趟旅游线路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那目前我们就是这几条吗？内蒙古、云南，还有就是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这个研学夏令营的活动。
1: 北京。
0: 对啊，这是比如说你说带小朋友想自己出去玩，你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旅游线路。
1: 对，如果你不想带小朋友，希望他自己出去玩了，
0: 那你就给他报一个北

0: 京的这个夏令营。
1: 但其实夏令营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0: 对，跟这个自己的
1: 小
0: 伙伴们，对，然后呢一块出去游玩一下，感受一下，这段经历还是比较难得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蛮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地方，
1: 哪里？
0: 我们的
1: 豫
0: 章
1: 雅集，这个是本来我们是就是做所有人群的。标准价是168，这个本身就在全平台是最便宜的，因为当然如果有平台跟我们，那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价格。
0: 对啊，
1: 可是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好多人都喜欢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然后正好又暑假了嘛，我们就针对这个时间段969，就这个是其他平台都没有的，只有969有这个价格，我们就给他大家做了一个一大一小的套票。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在暑假的时候你想带着小朋友找一个好地方啊，这个又能够玩又能够有好吃的，而且呢还有这个避暑，
1: 对
0: 不对？
1: 这个只需要大家一天的时间。
0: 嗯，一天时间啊，而且我们现在是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之前我们是单人票价，就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是在
1: 168。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一大一小的亲子
1: 套票。多少钱？大声的说出来。
0: 298元就可以。
1: 298元给大家打了一个8点几折。
0: 298，然后呢这个一小的范围是3到14四岁的儿童都可以使用，其实这个范围画的蛮广的。
1: 如果你要带更小的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免费的。可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带更小的小朋友的话呢，那小朋友知道他穿了。就穿不了啊，那个衣服
0: 太小了，
1: 对，
0: 可能也穿不下。
1: 对，但是你可以带他去玩，他小朋友呢也可以稍微吃一点他能吃的东西，所以就比较建议大家就是3到14岁的用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票价是最合适的，
0: 划算，也是这个方面是最划算的价格。
1: 对，
0: 我们在这个暑假呢，联合豫章雅集推出了这一次这个稚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人价格是298，然后将近便宜了这个40多块钱哈。只有通过我们这个潮台969的平台购票才有这个优惠，目前啊全平台上面只有
1: 我们这个、
0: 就是、我们对一大一小的套票，
1: 因为人家都没我们卖的，
0: 那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个买完卖完就没有了哈，我们只有1000组。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现在可以解锁一下豫章雅集的这个链接，现在就可以拍下来。一大一小的价格是298元，然后呢，如果大家想多囤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票是支持。
1: 退换
0: 随时随地退、
1: 啊、不是换、就是可以退。然后有朋友如果不知道怎么退的话呢，就可以问一下客服，他其实是这样的哈，他有分主动退和自动退。
0: 对，
1: 就是如果你最后就没有用成，他会在半年内帮你自动退掉。
0: 我们这个票啊，给大家说一下，它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之前、
1: 是的，
0: 就是这段时间你都可以使用。但如果说你过了8月31号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退给你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你过了期之后就是没有用，就直接退给你。
1: 是，如果不知道怎么退的话，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有朋友说不知道怎么退，你记得去问一下客服。
0: 回复关键词数字6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这个亲子票。给大家说一下豫章雅集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首先
1: 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可以换上精美的服装，然后他就会给你画一个美美的妆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拍照打卡了。就是你去这里面，我们去到那种古风的场景嘛，你肯定是需要跟里面比较融入，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去外面拍，比如说我去万寿宫啊那边拍的话，这个化妆再怎么样也要100来块钱，
0: 就是价格会比较贵啊。
1: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全部都包在门票里，等于说就是送给你的，因为我们这个平常沉浸式体验，你说玩个剧本杀，我们也要90块钱起，是不是？
0: 还不止哦，有的贵的一点，
1: 有的贵的就是更贵，所以就可以带你去体验一下这个剧情啊，然后带小朋友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我们古代的这种场景啊，小朋友最喜欢做这种。白日梦，
0: 就是也比较，
1: 就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很漂亮，
1: 圆了自己小时候的那种梦想，就是希望就是跟电视剧里面嘛一样。
0: 然后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去那个服装化妆的话，你要尽早一点。
1: 对，因为这
0: 个
1: 也是比较费时间的。
0: 是的，我们这个可以换上当时的汉服，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就是全天游玩是包含这个古风妆造的。第二个就是有一些非遗的手工手作的内容，在豫章雅集当中有36方的非遗空间，有一些相关的手工的体验，邀请大家可以跟着，比如说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什么点茶制香啊，
1: 对，
0: 什么拓印漆扇啊，猜灯谜投壶，这些都可以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庭院当中，然后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一下。
1: 然后我朋友说豫章雅集和豫章夜不是一个项目哦，豫章雅集是主打的是沉浸式的。
0: 对，是，这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嘛、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玩一整天，当然有的时候玩的可能肚子饿，我们在现场
1: 我们还是有东西吃的。
0: 对，提供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这个自助餐，就是包含了古风妆造， 包含了全天的畅玩、非遗手工的体验，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价格哈、啊、一大一小只要298元。
1: 嗯，
0: 如果大家现在想来囤票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来发送数字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买链接，大家就可以来直接点击链接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比如说哎我有两个小朋友怎么办呢，那就建议你囤两张这个一大一小的。
1: 对对对，就是最好还
0: 再带个大朋友去嘛。
1: 嗯，最好带上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就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说哦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就爸爸嘛，为什么一定是爸爸呢？我还其实还是真不太相信只有爸爸一个人带小朋友去，
0: 很少。对，
1: 因为你知道爸爸可能不知道小朋友他喜欢什么，就是如果他的女儿是女儿的话、
0: 嗯、
1: 他有可能不知道女儿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0: 爸爸连扎辫子都比较难的。
1: 嗯，他没有那个审美。
0: 对啊，
1: 所以说你可以找
0: 妈妈带着去，
1: 如果是女儿的话，如果是两个都是女生那个小朋友的话呢、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两个女生同学嘛、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跟对方的家长一起去。
0: 对，是的，
1: 让爸爸回家自己吃吧，
0: 干嘛干嘛，
1: 就是
0: 这顿自助餐你就别参与了，
1: 就
0: 是、
1: 就是、
0: 而且当
1: 时你吃方便面吧，
0: 而且那里有很多出片的地方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你为了摄影出片拍照的话也是可以的嘛。
1: 但如果你是还是想一家三口一起去的话呢，你就还需要有一个人去买那个168的票了。
0: 嗯，对，反正大家如果说想来购票了解的话，我们所有的详情链接都会在这个购票的相关的细节当中，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票了哈。关键词就是数字6，然后呢点击链接来进行相关的操作跟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比较漏财的习惯。
1: 对，
0: 刚才我有注意到有朋友他说今天这个话题我好像参与不了，因为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漏财的习惯，
1: 一点都没有。
0: 我看看刚才那个朋友的留言，
1: 然后我朋友说你们聊到去出去玩花钱，我又想起来了，我好几年前去长沙的时候、嗯、冲了茶颜悦色还没用完呢。
0: 哎，我觉得那个
1: 不早说，
0: 我觉得那个还蛮值得的。
1: 不早说，我上一次去我帮你用掉它。
0: 自助餐是晚餐还是中餐？应该是中午那一顿，应该
1: 是就
0: 是
1: 你可以这样，你提前一天不是要去预约嘛、
0: 嗯？
1: 然后你就问他说，我能不能白天去了之后我一直待在晚上，然后那个餐食我是可以吃多久呢？
0: 对、啊，
1: 你就可以去问
0: 他。应该自助餐是有一个时间规定在里面。
1: 嗯、我不晓得，但是我就记得那个 Vivian 又想吃
0: 自助餐
1: 了，因为他从早上的自助吃到晚上的自助，
0: 一直在吃，对不对？
1: 嗯。
0: 反正你先问一下他时间，如果 OK 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稍微晚一点。
1: 对，你可以问一下。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就是那个不花钱的，他说没有什么漏财的习惯，花钱基本都有规划，
0: 嗯、
1: 然后理性呢，
0: 理性
1: 消费
0: 不
1: 冲
0: 动，
1: 出去花的钱呢
0: 也
1: 是不会后悔的，
0: 对吧？就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朋友，所以他更加守财一些、
1: 嗯，
0: 他就不会有什么漏财的习惯在里面。
1: 是的，
0: 就是自己什么样花的钱呢，然后呢都会算得非常清楚，哪怕是花出去的钱，他也会不让自己后悔。
1: 哎。我现在已经有点预想到哦，我那天还特意看了一下、
0: 嗯、
1: 我一开始以为我会住在那个公寓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啊花了7000多块，4000多块钱还是6000多块钱我给忘了，反正我买了那个洗衣机。
0: 公寓买什么东西？
1: 我再看一下我花了多少钱买那个洗衣机啊。
0: 你花了这么贵的钱买这一台啊？
1: 不是一台洗衣机。
0: 你买完后悔了没有啊？
1: 当然后悔了，要不然我叹什么气啊。
0: 我看一下
1: 洗衣机，我怎么打不出来这三个字。6855买了一台、
0: 哎、
1: 当时还是在李佳琦那里买了一台东芝的。
0: 这是洗烘一体啊？
1: 不是一体，它是分开的。我当时觉得、
0: 哦、分
1: 哇分开的，那就等于说6800买了两台，好划算呢、啊、
0: 折合下来一台就是3400块钱了。
1: 结果我根本没住那台机子，现在连开都没开，放在那里。等我如果明年搬了家之后，它就已经闲置在那里第二年了。
0: 你不打算把那个带到你新家去吗？
1: 就对啊，但是我肯定是要起码明年才会搬家。
0: 而且你还要重新打那个洗衣机的柜子的尺寸呢。
1: 我要也纸啊，我要重新找人上门安装，我要重新找那个搬家公司的人把我的这个机子搬到那里去，又要几百块钱。
0: 对啊。
1: 然后我妈就说何必呢，
0: 你要把它
1: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买呢？
0: 对啊，你要不把它直接滞销掉算了，
1: 你这样卖出去还不如自己用呢，这个东西你出去卖不了钱了。
0: 你现在卖能卖多少钱？这个
1: 卖不了多少，卖那你肯定是砍半卖、
0: 哎、你考虑卖给我
1: 算了，卖给你又卖给你。
0: 你要不肯把考虑卖给我算了，因为我们家那个
1: 会原价卖给你吗？
0: 原价卖给我、
1: 哦、
0: 你把我当冤大头啊。给个友情价呀、啊、
1: 哎，但是他现在要7000多哎。你看，我刚点进去，你没看到吗？现在要7000多呀！
0: 现在7000多，你卖我6800哈？
1: 不行吗？
0: 你用过吗？那个还没有用过。
1: 我这没有用过。
0: 哎，我们家那个柜子能不能装？哎，我能把它们两个拆开吗？
1: 你可以拆开，
0: 两个是可以分开的，
1: 可以分开。
0: 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就这么大一点的区。

0: 我当时买的这一款，他就说对那个除猫毛很友好。
1: 对啊，就是如果说你洗的一些衣服可以直接丢进去洗可以除猫毛的、
0: 啊、
1: 我觉得很好啊。
0: 嗯，是啊，
1: 6800。
0: 那干脆这样吧，
1: 啊，
0: 你还要租多久的房子？我那边还有
1: 一
0: 个可以给你租，你直接在我家去用这个洗衣机
1: 也可以啊。你时间不行，到时候我就租你那边就可以了、啊。
0: 今天的话题先到这里。
1: 等一下，我怎么花了好多钱出去？钱怎么全都花我头上？
0: 笑鼠笑鼠。今天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漏财
1: 的？
0: 你看千玺说两句话他就要破财，他到处都是漏财的习惯。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买什么东西，只要有人能够把我说服，我觉得有道理，
0: 嗯、
1: 然后我可能就会买这个东西。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太能够关注到自己这方面原来花了这么多钱、啊。
0: 好了，那我们两首歌，
1: 两首歌之后
0: 再回来
1: 了。好了，我们先听歌曲吧。蔡依林和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布拉格广场》。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王苏龙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想到我们，晚间的1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漏财的习惯。突然想到好像大家在一些这样的购物的促销节点的时候都会买一些更多的东西，比如说618呀，大家在今年618有买什么东西吗？会觉得买完之后后悔吗？
1: 哎呀，给大家看看我买了什么啊。
0: 我昨天才刚买
1: 版型巨好四面弹法棍裤，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条。
0: No.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极简风修身 T 恤，小个子。
0: 你买的全是自己的衣服了。
1: 对啊，对啊，高腰弹力的、因为有的东西它是为了凑单，比如说这个花王洗手液泡沫型专用，就是时不时就是因为那个洗手液嘛，它。厉害的一点也不是厉害，就是它那个打泡的地方啊、其实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洗手液的那个
0: 泵头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它打出来是泡沫。
0: 对啊，
1: 所以呢我就会一直去买它的补充剂放在里面、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次它是怎么被我买到的呢，也是屈臣氏在打折。我那天走着走着我说哎，我家里没有那个洗手液了，然后我就要去买，他说卖这个买两罐还送你那个补充装。
0: 那可以啊，那还蛮划算的。
1: 我说哇便宜，他说核算下来一包才只要10来块钱。
0: 等一下，
1: 我说便宜我就买了。
0: 我怎么记得我屈臣氏还有会员呢？
1: 屈臣氏以前是要付费的会员。
0: 对啊，我记得好早之前我刚来南昌那一会儿，然后呢那个屈臣氏的会员是需要那个花钱才充的、
1: 然后当时我就是用了之后我发现它那个洗手液的味道很好闻，就像宝宝的那种香香一样，就是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所以后面我就一直沿用至今，
0: 在一直用他们这一款
1: 啊。只要有什么事情我就会去搜一下洗手液的补充装能不能满200减25。
0: 有朋友他说还没有装修完我们家，然后我老婆就开始兴冲冲的看家电。
1: 哦，
0: 这个好像跟你的情况有点像。哎，他说，我说买了放新房里面吃灰吗？618算是被我摁住了，就老婆还没有买那么多东西嘛。还好哎，刚才我们还在分析，
1: 要不然就跟我一样啊，
0: 放哪里是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啊，我妈千叮咛万嘱，然后就跟说不能先买。我说但是过这个村就没这么便宜了，我就要买。
0: 对啊，
1: 然后好吧，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
1: 对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其实那个价格差不多了。你有领那个国补吗？
1: 就是因为
0: 家电的时候，
1: 就是因为他领国补，然后我朋友他也是卖电器嘛，他说其实底下搞团购那些不一定有你自己去国补，这里补那边补要便宜、
0: 所以你就被这个说动了，你说赶紧买算了。
1: 我下次还是准备找我朋友买。

0: 要搞团购吗？我朋友有
1: 有
0: 这
1: 朋友
0: 个
1: 他是6月8，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土哎，龙
0: 土，
1: 哥啊，小龙来了，
0: 天哪，小
1: 小
0: 龙
1: 龙
0: 才是
1: 买了
0: 最花
1: 两千
0: 钱
1: 多
0: 的
1: 块钱的，
0: 人，
1: 对呀、啊，
0: 2000多块钱的
1: 土
0: 土
1: 要
0: 哎。
1: 2000多吗？之前我记得在我们家养那个番茄，养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0: 嗯，
1: 10块钱10斤土哎。
0: 他们现在不是说有的土是里面有什么有毒物质，说不
1: 对，
0: 能随便
1: 它
0: 买。
1: 不是什么其他的什么类型的土，对
0: 对，
1: 啊，后面发现那个就养不活，很难养活。
0: 那我朋友说，相
1: 相
0: 信
1: 信
0: 我，
1: 我，
0: 过
1: 过
0: 了
1: 了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村
1: 村，
0: 还
1: 还
0: 有
1: 有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城，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买
0: 好
1: 东
0: 生
1: 西，
0: 气啊！
1: 很多人都是因为就是有一什么，我要通过这个券来买呀，
0: 嗯，对。
1: 这个到了这个节点，我要去下单购买呀，就是激发大家的那个购物欲嘛。所以，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买完这个东西之后，也没有那么合适，或者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花的钱不值得。
0: 哦，我刚刚说的那一些几十块钱的东西呢，都是我为了买这个手上这个冰票，
1: 嗯，
0: 所以买的。
1: 就是凑的。
0: 对对对，你看它现在变成198了，是吧？
1: 当时买的是比这个价格更便宜
0: 我
1: 吗？
0: 凑来凑去，它变成了166.24块。
1: 这是你凑的单其他东西凑下来的吗？
0: 对
1: 你
0: 对
1: 没有
0: 对。
1: 找谢瑶去买
0: 我不是说了，他卖的那种都是一颗就要
1: 哦？哦，品质不一
0: 300到600。
1: 样，对，
0: 我买不
1: 品质不
0: 起，
1: 一样，但他当时是没有这个货的。
0: 哎，我为了凑单，我还买了3双袜子。
1: 有用到吗？
0: 我刚才发现买了，
1: 拿了吗？拿到了吗？
0: 今天才要送达。我一
1: 哦，
0: 个礼拜之前就凑单买了3双袜子，今
1: 是不
0: 天
1: 是
0: 才发货。
1: 很多人有没有因为凑单买的那些东西，到后面发现那些东西是本末倒
0: 我
1: 置
0: 跟你
1: 的？
0: 讲，我会忘记
1: 嗯，
0: 他，因为有的东西凑，实在是太多单了，就会忘记这
1: 你
0: 件
1: 也不，
0: 事。
1: 就到后面会发现凑的这个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0: 嗯，
1: 嘛，凑到后面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划算。
0: 有朋友就说还买了一瓶100毫升的农药杀虫的，要200多块钱。
1: 这个朋友是因为他对这方面感兴趣，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花比较大的
0: 他的
1: 金
0: 植
1: 额，
0: 物肯定更花钱。
1: 所以就看得比较重了，对不
0: 嗯，
1: 对？我昨天凑单买那个
0: 买什么？
1: 买我们家那个猫砂，但是我觉得我那个猫砂应该买贵了，
0: 你买的是纯豆腐猫砂，还是里面加了一些东西？
1: 我不知道，你帮我看一下。
0: 有养猫的朋友吗？我们好像，据我了解，就是说有谈一款猫砂。
1: 就是这一款，我买的一直是买的他们家的这一款猫砂，
0: 哦，
1: 对。然后我后面凑
0: 等
1: 单
0: 一
1: 买
0: 下，
1: 的
0: 他们
1: 是，
0: 家是木薯跟那个什么混合的呀？
1: 对，是因为它有那个味道，我觉得还蛮好闻的，我就
0: 哦，
1: 一直用的是他们家猫
0: 他
1: 砂。
0: 们家一直都蛮贵的。你是19.8块
1: 不
0: 多
1: 是，
0: 少？
1: 我买的是这一个，我买的是10公斤装的，
0: 20。
1: 然后最后的成交价格是60多块钱。
0: 你比我现在猫宿舍用的那个要贵1倍。
1: 很贵哈、哦，
0: 嗯，对。
1: 然后我昨天就是满满凑凑啊，给我们家猫
0: 然
1: 买
0: 后
1: 其
0: 我
1: 他
0: 自
1: 东
0: 己
1: 西。
0: 用的都是那种一袋是10块钱以内我就会买。
1: 对啊，我后面发现好像就是猫砂也不用用那么贵的。
0: 我的猫猫是用纯豆腐的那种猫砂，然
1: 嗯，
0: 后猫宿舍用的是那种，也是混合猫砂，
1: 你
0: 然后
1: 去找
0: 它
1: 一
0: 一
1: 款
0: 袋
1: 价
0: 是
1: 格
0: 二
1: 性价
0: 十，
1: 比比较高的给我。
0: 我现在在用的就是这种啊，20斤是30块钱。
1: 很便宜。
0: 对，因为猫太多了嘛，必须买这个。
1: 对啊，然后我昨天凑来凑去，因为我们家猫不知道为什么用猫砂用的好快，
0: 嗯，
1: 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消耗一袋左右吧，一个月消耗差不多一袋左右，
0: 你指的一袋是多少斤的一袋？
1: 就是
0: 4.8千克。
1: 2.5千克的，
0: 哦，
1: 二点
0: 差
1: 五千克的
0: 那
1: 一袋。
0: 可能是吧，
1: 对啊，它上厕所上的很频繁，然后
0: 因为吃的多。
1: 吃的多，然后上厕所上的很
0: 对，
1: 频繁，然后就用的比较快。
0: 有朋友说我的芒果很大喽，今年应该能够吃上2个，
1: 哎，
0: 你都只能吃上2个。
1: 我还说哎，我说你有没有结出的一些果子可以拿过来给我们稍微的
0: 他
1: 品
0: 自己，
1: 鉴一
0: 对呀，我
1: 下
0: 刚
1: 呀？
0: 才想说他自己一共也就只能吃上
1: 两
0: 两
1: 个那就
0: 个。
1: 算了，我的妈呀，那种多久啊？
0: 哎，正好我们俩一人一个。
1: 他6.18的时候还在我们的龙哥还在这发言，他说希望我的芒果早日长大。
0: 一株芒果只能生两
1: 可是他
0: 个，
1: 花2000块钱买的土就是只有两个
0: 两
1: 芒
0: 个芒
1: 果哎，
0: 果，
1: 我觉得有点划不来
0: 他的
1: 呀。
0: 那个重心应该在重。
1: 对啊，重心可能就是在种这方面
0: 有
1: 种
0: 朋
1: 出
0: 友
1: 来
0: 说
1: 的
0: 618买了电视机柜、梳妆台、电竞
1: 嗯，
0: 桌、扫地机器人，买了一个
1: 一
0: 一
1: 万
0: 万多
1: 多
0: 的
1: 的
0: 电
1: 电
0: 视。
1: 视
0: 我说买个3、4千的就可以了。哎，我老公非不干，就买这
1: 啊。
0: 个。他说就这个好。后来安装师傅过来说，这台电视的确好。我第一次听到电视音响这么好
1: 一
0: 的，
1: 万
0: 什么电
1: 多
0: 视一
1: 哎，
0: 万多呀？
1: 你可以方便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一下吗？
0: 1万多的电
1: 那
0: 视。
1: 时候我们家换电视的时候，我就在跟我们爸妈去参谋看那个电视品牌，
0: 哦，
1: 因为现在电视
0: 因为
1: 算是
0: 现
1: 比较
0: 在不
1: 划
0: 是，
1: 算
0: 对
1: 的
0: 啊，
1: 嘛。
0: 像不是小米的那些
1: 对，
0: 都很便宜
1: 当时我
0: 吗？
1: 们家买了一台好像是4000多的还是5000多
0: 因
1: 的一
0: 为
1: 台
0: 最
1: 小米
0: 早
1: 的
0: 的
1: 电
0: 时候，
1: 视，
0: 因为最早的时候人家就是买电视你要什么三星的、
1: 嗯、
0: 然后就是那种
1: PCL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这种大品牌，
1: 对、
0: 嗯、
1: 那时候那些电视确实卖的贵，我们家电视现在家里那一面就是很贵的，就是那个很大的一面旧电视，当时确实也花了一万多块钱、
0: 哦、
1: 后面我跟你讲卖都卖不出去、啊、卖人家收
0: 680块，
1: 六百八十块卖不卖呀？
0: 我都不看电视，所以我准备住进去了，过
1: 个
0: 几个月。
1: 你要买那个闺蜜机吗？那个
0: 我准备过一个几个月再买电视，
1: 嗯
0: 嗯，等赚到了一点钱，等不是等再存到一点钱，我再买，
1: 然后再买，是不是？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不是连 pad 我都不看吗？
1: 对啊，
0: 我就用手机看。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些家电也不是必需品了，
0: 嗯，
1: 有些家电不是必需品的情况下，就可以稍微的减
0: 点。但是对他老公来说，一定是必需品。
1: 一万多太贵
0: 了，一万多，
1: 对、啊。
0: 我觉得我会回到那个我爸爸妈妈家，我才会
1: 然后就
0: 看电视，
1: 对啊，只要能够出声就行。有个画面就
0: 行。那不是，我们家那台电视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呢我爸是就是买大了，
1: 买太大了，
0: 所以刚开始我们看的时候很晕，
1: 嗯，
0: 然后现在已经习惯了。
1: 多少寸的
0: 我不记得，反正超大，然后看着就觉得哦怎么会这么晕，
1: 有点晕头转向，
0: 因为他后面还打了书柜你知道吗、
1: 啊、
0: 本来这个客厅
1: 纵深的那种啊，
0: 本来这个客厅它也不是特别的宽，然后呢他放了一个沙发后面还打了一排书柜，你说我们跟电视离得多近？
1: 客厅琳琅满目哎，真是的。
0: 你说离得我们有多近？还摆那么大的电视？
1: 后面要往前推，前面要往后推，这样。
0: 好晕，一下现在想着就晕。
1: 哦，这个朋友发过来了，85寸的电视，
0: 嗯，
1: 85寸，然后呢，薄度只有53毫米，12999。世界杯定制电视，
0: 世界杯定制电视。
1: 老公是、这
0: 个、过了世界杯怎么办、
1: 啊？对啊，老公买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去买的吧？12900多一台，哇，是很贵哎。
0: 啥牌子、啊、
1: 海信的
0: 哦，
1: 对啊
0: RGB mini LED
1: 电
0: 视机
1: ES7 不是你的车的品牌吗？
0: E7S 人家是
1: 我看着 ES7 哦 E7S 是不是，
0: 嗯，
1: 大家会在车这方面花比较的哦，还是找他朋友买的10000出头，
0: 嗯，
1: 会在车这方面花销会比较大吗？
0: 我都不洗车的人，我花了什么销
1: 啊？
0: 我告诉大家，我这次的保险是3600多块钱，
1: 那很便宜啊。
0: 嗯，是的，
1: 因为我马上要续保了，所以我一直在担心。
0: 你的可能还会稍微贵一点吧？
1: 可是我第
0: 二年，
1: 我第一年保险的价格是10000多。
0: 哦，第一年大家差不多都
1: 是
0: 这个价格。
1: 可是我还出过一次险呢，
0: 一次应该没关系，两次开始算，
1: 我那个险一次花了10000多块钱呢。
0: 跟金额没有关系，跟你出险的次数有关。
1: 对，我只出过一次。
0: 那还好，那
1: 各位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
0: 你没这么快要？你不是刚买不久吗？
1: 是，快半年了呀。
0: 那你没有了，没那么快
1: 了。我是10月底我就要续第二年的那个保险，嗯、我就想问问大家要花多少钱、
0: 哦。有朋友说，嗯，别说了，肯定是海信。我也看了那款，
1: 也看了这一台，是不是？
0: 海信现在这么贵啊？
1: 但是。我看一下有没有85寸的电视有比这个稍微便宜
0: 一点的。我以为都是那种传说中的进口的电视才会很贵呢。
1: 你有问老公就是这一台电视为什么卖这么贵？
0: 他肯定是屏幕好，然后他刚不是说那个师傅说音响好吗？
1: 嗯，85寸电视。
0: 但是师傅的话也不能全信，因为师傅在帮我装小米空调的时候，
1: 他
0: 说小米空调很好。
1: 其实我没发现
0: 这个空调，这个牌子的空调，我这在这一栋我已经装了20-30台了。哎，这个蛮好的，出风特别凉快。
1: 哦，我看到了，
0: 出风不凉快还能叫空调吗？
1: 真是的，哎，小米也有一台85寸的呀。
0: 多少钱啊？小米85寸多少钱？
1: 5935。
0: 哇，是它的一半呢。
1: 就是这一台5935这一台。
0: 但小米的会不会经常坏呀、
1: 啊？也不知道啊，真是的。
0: 不知道，没用过。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买电器的话，你就跟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这个价格能接受，那就可以 OK 嘛，对不对？反正只要你自己觉得还 OK， 然后的话呢，你不后悔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算什么漏财的习惯，只要你觉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就可以了。
0: 但10000多对于女生的包包来说，那已经算是很具有性价比了，因为你一台电视起码可以看10年、
1: 嗯、对呀、啊、一个包的话你可能
0: 也可以背10年20年，但
1: 但是
0: 呢你会不会真的背它10年20年就不知道了，
1: 后面你可能就跟你那个包的处理方法一样，放那就不动了。
0: 对，但是你的电视你买了可能真的是会看10年20年，
1: 而且这是个硬件嘛，就摆在那里就可能不动了， 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在生活当中比较漏财的一些习惯哈、啊？比如说你在哪些方面的花销会比较大，后面发现可能这个花销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有朋友说618我当时想买一台 3D 打印机，一开始看的是入门级的，后面越看越贵，看了一个10000多的，最后实在是舍不得就没买。
1: 嗯，
0: 我上次是跟你说吗，就是 3D 打印机它不是会有那个灰尘嘛，
1: 对啊，
0: 那些塑料的那个灰尘嘛，所以家里没地方放就不买了。
1: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入手非常顺利吧， 它确实把玩有一定难度。
0: 不会吧？
1: 嗯，
0: 它入门级的不就是

0: 输入一下，你又不自己去设计。
1: 他买那个材料不是也很贵吗？
0: 嗯，它材料也是一部分的开销。
1: 对啊，就跟买那个拍立得是一模一样
0: 的。而且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很 bug 的点，当你花了几千块钱买这个的东西之后，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会是3D 打印的，
1: 嗯，
0: 不管有没有用。
1: 锅碗瓢盆
0: 啊，锅碗瓢盆不行。
1: 嗯
0: 嗯，比如说装饰物、花瓶，
1: 嗯，
0: 再加上你的那个抽纸
1: 这种类型的，
0: 对，抽纸盒、你的手机壳，
1: 嗯，
0: 所有的东西都将会变成3D 打印。
1: 可是这个东西玩可能也就玩一段时间吧。
0: 所以你才会这么积极的去打印它，要不然其他的东西都就是会被闲置。
1: 我看到之前有人在网上做那个 3D 打印机的那个小自己的生意，比如说你要定制什么东西，
0: 嗯，
1: 它可以帮你打印出来。
0: 对啊
1: 对啊，这个还可以，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兼职，当成一个可以挣外快的路子。
0: 你去试一试，
1: 5块8块10块了，什么时候能回本了？
0: 你打一个零件，你说 3D 打印帮我打一打。
1: 这个朋友他说分析的非常好，对我来说电视都不是一个可
0: 必需品，
1: 不要都可以，可是对他来说
0: 是个
1: 必
0: 需品。
1: 玩游戏用的这款屏幕显示是今年的新技术升级，
0: 哦，
1: 色彩显示分辨率他要求都非常高。我来说每台电视都差不太多。
0: 对啊，我
1: 老公有需求
0: 都行。
1: 对啊，
0: 嗯，
1: 你还不如花10000多给他买台好的电脑，说实话。
0: 他是不是就他要玩那种游戏？
1: 叉 box 啊，
0: 对，
1: 哦，那种接主机的游戏，
0: 哦，
1: 他可能就是对屏幕要求会比
0: 较高，他可能还会叫上3-5好友来家里一起打游戏，
1: 体验一下我们家电视的音响，快来我们家看世界杯，有这个音响效果不一样。
0: 我觉得应该会这样，
1: 有可能哈。我想买打印机，打印花盆，然后拿出去卖。
0: 花盆能够用塑料的吗？我以为一定要那种哎，
1: 什么土啊，或者是烧出来那种窑制品啊，那种类型的，是不是？如果说你如果是拿来自己用的话应该还好一点了。
0: 花盆那么轻，岂不是拿点土一刮风就会被吹走？
1: 嗯，塑料的话应该也不行，
0: 是不是？
1: 对啊，那种应该只能当一些摆件啊或者摆设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尤其拿3D 打印机打印的一些东西，啊，
0: 不是很懂，帮我们科普一下。
1: 好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哪些这个比较漏财的习惯，
0: 嗯，就好像这个东西它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
1: 嗯，
0: 那天那个嘛，就是我上次不是买洗，又是说到买洗衣机，我买这个
1: 洗衣机有莫名的缘分。
0: 我买这两台洗衣机之前呢，我是先看了那个好贵的洗衣机，
1: 嗯，
0: 我不记得是叫博士还是叫什么，我忘记了，说是德国的一个牌子还是什么牌子，就在万象城还是哪里有店的，它是武商还是万象城我也忘了，
1: 嗯，
0: 它是就是一台，它不算烘干嘞，它一台就要10000多，
1: 这么贵一台啊？
0: 嗯，然后那个。我当时去看的时候，那个人就说我们这个除毛的效果非常好啊，巴拉巴拉的。如果您想用的话，您可以直接把你们家的那个三件套拿过来洗。
1: 好，那可以，啊。
0: 他说可以直接拿过来洗，
1: 啊，可以直接拿过来啊，对啊，
0: 对啊。
1: 就那我先来看一下效果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下次你，但是也没有人会拿这么多衣服到店里面去洗一下。
0: 应该是没有，但是人家那个说要说到嘛。
1: 好像蛮多，现在洗衣机卖的确实比较贵。
0: 然后我想说，大家真的会花10000块钱买一台洗衣机吗？
1: 我之前我看那种洗烘一体的，我之前特别想买那种洗烘一体的。
0: 不能买洗烘一体，
1: 不能吗？一定要买分体的。
0: 一定要买分体，洗烘一体你除毛，首先除毛效果没那么好，其次如果你烘干机坏了，你洗衣机
1: 也
0: 用不了了呢。
1: 会跟着坏，是两个人一块坏，啊。
0: 对啊，
1: 这个朋友
0: 说这个是花盆
1: 啊，这么有艺术细胞的一个花盆啊，
0: 这
1: 3D 打印出来的。
0: 这花放哪儿？
1: 花插哪儿？
0: 对啊，嗯，
1: 放嘴里啊，放这个打印出来这个动物的嘴里啊。这是花盆吗？
0: 你说上一个你放在它背上我也就算了，
1: 这个，
0: 那下一个放哪里呢？
1: 鱼尾要插哪儿呢？
0: 对啊，
1: 没有地方可以，这个有点像插花了，不像是可以拿花盆放的地方，我觉得，
0: 嗯，
1: 不是接水都接不了，哎，
0: 它是花盆，
1: 嗯，
0: 还是花瓶？
1: 对啊，更像一个花瓶，不像一个花盆，
0: 啊，
1: 我觉得。但如果说你买完之后你回去用就知道了，3D 打印机这方面了。
0: 好啦，18:54，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1: 还有非常多哟。
0: 那你还不快说，
1: 嗯？那么接下来先给大家分享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0: 豫章雅集呢，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家长想带小朋友去一去啊？如果之前没有买到票的话呢，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下架了嘛。
1: 对。
0: 它现在有了一个更优惠的版本，就是一大一小的套票。
1: 嗯，我们现在这个套票的话，我们之前全都是按照单人价格来购买的，是168元。
0: 嗯，
1: 现在豫章雅集为大家提供的是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
0: 是的，
1: 只要298，能够在这个买单人票的基础上优惠个40-50块钱出来。
0: 嗯，是的。
1: 这个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只有在969平台当中才 才上架的这个
0: 优惠，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哦，
1: 对吧？一大一小，然后这一小的年龄是到3到14岁的儿童，
0: 对，
1: 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一张一大一小的亲子券。

0: 套票，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大家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组套票哈。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想找一个这样的好去处，又能带娃这个相当于去当地去玩一下呀，然后呢还有这个古风的这个妆造提供给各位，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而且呢又可以在这个地方深度的体验跟游玩一下的话，我们是一整天的价格哈，一整天你在这个里面所有的玩还有这个吃还有所有的这个孵化道都会包含在里面，是168元，两人同行就是我们现在一大一小的票298元。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欢迎各位回复数字6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买链接，因为我们只有1000组嘛，然后卖完1000组就没有了，
1: 所以建议大家先占一个名额，因为你买了然后你不去用你是可以退的，但是如果卖完了你可就买不到我们全平台最便宜的票了。
0: 是，如果大家这个想去体验一下的话，你就可以先回复数字6，然后呢现在来下单购买。如果说你这个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挺好玩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后面再拍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多囤之后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到期退给大家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不想去的话也可以提前来退票哈，支持大家就是无条件的直接退票。168元是单人票，然后现在售价是一大一小298元。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复数字 6, 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当中你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这个一大一小的亲子票哈，价值298元，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一下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套票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一些相关线路哈，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价格都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关计划去这些目的地的话，有算过价格的话，其实我们的旅游线路的价格算是比较 OK 的。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0: 我们的新疆团，
1: 我们的新疆团，哎，我跟你说啊，去一去新疆吃一吃
0: 羊肉串儿、啊，对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新疆团它是有两个，一个是双飞，
1: 一个是双卧
0: ，对，双飞的价格跟双卧的价格都不一样。
1: 有双飞的，我们包了机票，哎，那肯定是要贵一点啦。
0: 是的，7月11号和7月18号。是双飞之旅，7月10号和7月17号是双卧之旅，
1: 之旅
0: 对，8天时间是双飞，10天时间是双卧。然后呢，我们的双飞价格是7999元，双卧的价格是5699元。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然后呢来继续参加我们的新疆团。7月份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个价格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你在新疆当地所有的这个吃住行在里面，去的景点也比较多，包括大家能够想到的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赛里木湖，还有这个环湖的旅拍，以及这个薰衣草的花海都会包含在内。吃这方面呢，就是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个新疆的特色美食手抓饭呐、啊，还有这个羊肉串啊，还有这个大盘鸡，价格一价全含。10天的火车5699元，7天的双飞往返机票是7999元、欢迎各位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新疆之行。第二个是我们的西北的环线，
1: 西北的环线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一年当中只有4个月会开的独库公路，是不是？
0: 西北哪里有
1: 那、
0: 啊、那
1: 是
0: 新疆，
1: 那是新疆。
0: 西北它也有这个限定的开放的，
1: 是什么东西是限定的？
0: 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啊
1: 哦、
0: 还有这个青海湖。对，如果大家想去西北的话，你能够想到关于西北的一些美丽的景点，我们都会在这趟行程当中包括在内。
1: 西
0: 大西北，
1: 我不会唱这个歌。
0: 这一趟行程呢，有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包含在内。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是4780元，同样也是一价全含，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
1: 是
0: 也是在7月份啊，6到7月份都有。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进群咨询。我们这趟行程呢，同样也是全程都是零自费、零购物，没有任何的强制和隐形消费在里面的。
1: 对，但是要。过去的话记得稍微准备一下长袖的衣服，有人说6月出去的时候还是有点冷呢、
0: 对，是因为这个其实带大家去的这几个地方它昼夜温差都会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不像南昌这样这么热情的天气啊。
1: 就是你想避暑的话你就去那边吧。关键就是它的景色肯定是我们在南方看不到的景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西北团，关键词就是西北两个字，价格是47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的这个暑期团。最后一条内蒙古的线路，我们在6月26号之前你来锁定报名都可以享受现在的这个优惠价格，就是这周之内哈、啊、报名价格只要3980。
1: 是的，因为我们下一次开团了的话、如果还有哈，下次开团可能价格会有一丢丢的变动哦。
0: 因为其

0: 其实现在算是旅游的旺季，所以说这个价格它是每天都会浮动的，
1: 对，
0: 会跟着机票啊，这个出行的这个成本价会浮动。
1: 我们就说早去就早享受。
0: 现在价格是3980元，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趟这个西北的环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条西北的环线啊，刚才说的就是西北环线的
1: 糟了，我们
0: 内
1: 两
0: 蒙
1: 个
0: 古，内蒙古
1: 有点
0: 的
1: 开始打墙了，是吧？
0: 内蒙古的5日之旅是三。

0: 6月26号之前锁定名额都可以享受优惠价格3980。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了解。
1: 没错。
0: 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这趟内蒙古的行程呢，它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
1: 哦，所以有的朋友他就说，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订机票。的确，我们是只有某一个航线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
0: 嗯、对，是的，我们的这一趟内蒙古的行程啊，这一趟是可以单独订机票。如果大家想来锁定的话，
1: 因为旅行社不一样。
0: 哎，对，这个确实、啊、
1: 他们旅行社不一样，
0: 不是同一个老师。
1: 对，
0: 如果大家想来了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解锁了。目前我们的暑假招募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
1: 是的，
0: 内蒙古之行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的环线呢、啊，还有我们的新疆之旅啊。然后大家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关键词是数字6啊。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对应的商品来进行了解跟咨询就可以了。
1: 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下班了，各位朋友们，今天啊，
1: 嗯。
0: 现在有没有在下雨哦？
1: 我
0: 下午来的时候下蛮大雨、哦。
1: 对，但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没有怎么下雨了。
0: 我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
1: 现在还在不在下？
0: 一路都
1: 是雨。昨天说好了要下雨，下暴雨，我又一直心惊胆战，结果昨天一天都没下雨。
0: 又没有下雨是吧？
1: 今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说持续有雨，
0: 嗯，
1: 而且是警报生效中雷电，好像还发了一个黄色预警。
0: 所以说实话，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不是特别准确。
1: 可是黄色预警应该是气象台发布的，
0: 这个可能是比较准确。
1: 这个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了。
0: 提醒一下各位吧，好像从这周开始一直的这个持续降雨会，
1: 可能会有十几天哦。
0: 对，一直是这个梅雨的天气嘛。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喽。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1: 好嘞，
0: 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算计。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Yo LG Check i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的吗？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留下来的回忆，伴随着醉意下的泪滴，说着无能为力。曾经他告诉他就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但现在房间到处都是他逃走的踪迹。孤独的无力感就像外面的阴天，为什么快乐总短暂的仿佛过眼云烟。以前的如胶似漆，如今事过境迁，他明白没有感情能够永远保持新鲜。想要不去想，反而想得更多，说到不想说，说了显得更作。他换上最性感的衣服，开始化妆，似乎浓妆艳抹才能掩盖内心的悲伤。

0: 盒子它来者不拒，一切不过只是逢场作戏。烟酒弥漫，灯红酒绿，但谁的生活不是路尽人稀？梦到没力了，在卡住躺下，他笑得很开心，却骂了脏话。但越醒来会抹平心里的疤，在下午2点半才睡醒的家。
1: 女孩，请你。

0: 陪。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2: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1: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3: 第几年生的？
4: 我
2: 明年。
1: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1: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6: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
1: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1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6: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7: We will be back soon，
6: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潮台 96.9，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FM 96.9。

0: 3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

0: 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哇，听到这个歌，觉得说好像又要放假了呀，没几天了呀，
1: 你又快过元旦了是吗？
0: 跨年了，我们要。
1: 想念假期的每一天怎么办？我今天感觉都没睡醒，因为我今天早上5点钟。
0: 你有什么好没睡醒的？你这种睡眠状况有什么好没睡醒的？
1: 我今天早上5点钟醒来，虽然昨天晚上10点钟睡的，然后5点钟醒来，然后就觉得说好困哦，然后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
0: 没来由的困吗？
1: 不知道、欸、
0: 我有起床的瞬间觉得有点困，但是我刷完牙之后就觉得好像醒了、
1: 哎、我昨天那个晚上睡前的时候看那个天气预报、
0: 嗯、
1: 昨天居然有35度的那么高的温度、哎、
0: 昨天还不闷呐，
1: 昨天巨热，
0: 昨天傍晚的时候真的
1: 很闷，
0: 快下班的前后很闷呢、哎。
1: 好像昨天傍晚有下雨嘛，有微弱的下一点
0: 小雨，下一点点，但是因为傍晚的那个时候我下班之后我就去看电影了，然后在电影院当中我就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下雨。
1: 你是看什么电影？
0: 魔方小姐。
1: 哦，不是看云吗？
0: 云我看过了，我还要再看一遍，我吃一次我还不够啊，我
1: 不是喜欢吃吗？那什么小姐好看吗？
0: 就杨紫琼和刘昊然。
1: 哦，杨紫琼
0: 就是一个那个根据那个老太太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就有一个、
1: 哦、
0: 好像50多岁开始学魔方的一个老太太，就是很厉害的人物。
1: 哦，
0: 然后把它改编成了一个电影。
1: 那听起来素材是不错。然后昨天我还有看一个新闻，我昨天有看一个新闻说那个是什么80%的演员现在面临着行业寒冬，无戏可拍。
0: 哦，
1: 什么刘昊然，也有刘昊然哦。
0: 刘昊然那么多戏，还有一些没播的。
1: 嗯、然后还有说那个刘宇宁也有500多天没有进组了，什么之类的。
0: 哦哦哦。
1: 刘宇宁好像是在古装戏里面，我不觉得他
0: 长得。我没有看过他演戏。
1: 我不觉得他长得特别帅耶，为什么好多人都说他好帅好帅？就是可能每个人
0: 不要在这边乱发言哦，我们这边也是蛮危险的。
1: 你昨天有被受到攻击是不是？
0: 我还好啦，我不在乎。我跟你说，我昨天有发现一件很意外的事。
1: 好，你说。
0: 不是忘了在哪个公众号还是什么的，他们就搞了一个那种最令人讨厌的食物评比。你知道最终的第一名是什么吗？
1: 食物吗？
0: 对。
1: 是什么？
0: 应该很对你的胃口。我是说这个评比最终的结果，
1: 是是
0: 对，
1: 嗯、哦，第一名是什么？
0: 茄子。
1: 哦，
0: 我好意外，我说茄子，因为我身边说，如果说不喜欢茄子或不爱吃茄子的人其实很少。
1: 嗯，我对于茄子我是觉得说，没什么所谓的感觉。就
0: 那豆芽呢？
1: 豆芽的重要性好像要比茄子要高一
0: 点。豆芽有什么好重要？首先，豆芽没有营养。
1: 豆芽没有营养吗？
0: 豆芽几乎是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
1: 它怎么那么俗啊？可是我觉得煮火锅的时候煮豆芽蛮好吃的，就是煮那个。
0: 这好难辩驳，因为茄子又不方便放进火锅里。
1: 对，因为茄子好像我就觉得说有它没它，这个世界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我就觉得说啊，原来我身边其实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那个有豆芽。
1: 哦，有豆芽，有茄子，
0: 有那个甜豆。
1: 甜豆是什么豆？
0: 就是会跟玉米什么放一起炒的那种豆子。
1: 哦，毛豆啊？
0: 不是毛豆，通常是那种圆形的，不是毛豆，毛豆椭圆形了。
1: 那我不知道那什么豆，豌豆
0: 就之类的吧，就是那种他们说的那种什么三色豆，那几种颜色放在一起的那个。
1: 哦，豌豆我 OK。
0: 嗯，那是之类的吧，我只是很意外茄子。
1: 茄子不意外，我觉得还有西兰花吧，我想。
0: 西兰花我排的蛮后面的。
1: 啊，怎么那么有黑幕？我替西兰花喊一句。
0: 哎呦，欢迎大家在星期二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你觉得要去解决一下，
0: 有哪些近期可能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1: 对，有吗？
0: 比如说是一定要去做的某件事儿，或者说已经困扰你挺久的一个问题，近期如果再不解决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会持续困扰下去，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因为我不是说前段时间开始，就上周吧，我不是陪我妈上周吧，反正有一个来月了吧，可能得，然后陪我妈去看医生嘛，就去那个，就是她有点耳鸣嘛，完了之后就一直去看医生，结果也就。作用不是很大的样子，
0: 就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然后上周又去医院看医生，持续在看同一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又跟医生就补充了一下我妈妈其他的一些症状，然后那个医生大概就是在病历前

0: 盯着病历看了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全部都安静，就是医生也安静，我也安静，我妈也安静。
1: 然后呢？
0: 然后医生看了一分钟左右的病历，因为我妈把能检查的全部都检查了嘛，
1: 嗯，
0: 就是那个什么耳朵啦、头啦，然后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妈，突然问我妈说：“那你晕车吗？”我妈说：“晕呐，我来的路上都晕了。”然后他说：“那你有觉得说那个风吹过来会觉得很不舒服吗？”我妈说：“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医生说：“他说你觉得你可能不是耳朵的问题。”
1: 哦，
0: 你叫前庭性偏头痛，
1: 哦，
0: 然后我说啊，然后那个医生因为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说，他说啊，嗯，我妈就是你也知道，我妈是一个很 social 的人，我妈说，哎呦，医生还好遇到了你，就是那个我这个耳鸣就要靠你了，要辛苦医生了什么的。然后那医生说，是啊，你还好遇到了我，不然别的医生抓耳挠腮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因。然后
1: 拽什么拽？
0: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给我妈开了两盒药，那个药真的就是好像叫什么就是所谓的靶向药嘛，就只针对于这一个疾病。
1: 嗯、
0: 你知道那个药有多贵吗？
1: 啊、
0: 哦，就是我有想到那药很贵，因为他说这个药的话我们医院里面没有，你要到那个药店里面去买什么之类的。之后我买排队的过程当中，我就猜到了很贵，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贵。
1: 所以你买之前没有上网去查一下这个药大概有多少钱、
0: 啊？我没有查。
1: 哦。
0: 然后我一开始还
1: 有多贵啊！
0: 我一开始以为一盒，因为医生有开两盒嘛，
1: 嗯、
0: 我觉得一盒差不多得有个500块吧。
1: 哦。
0: 结果呢，一盒八片1112块。
1: 哦。
0: 然后呢？
1: 他要可以吃多久啊？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然后一盒吃8天，嗯、完了之后呢，那个药，就是我妈就吃完了之后呢，她结果就吃了有点。胃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所以本周呢又要去挂那个医生的号，就问一问他胃不舒服的情况下，就感觉好像，因为我妈说她除了耳鸣之外，头还有一点闷闷的感觉，那种不舒服、晕晕的感觉，然后就头闷头晕确实缓解了，但是耳鸣还依然在，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我本周要去解决的问题，
1: 哦，
0: 再带我妈去。
1: 哇，这个问题你已经就是围绕着她已经
0: 对，其实困扰了有
1: 很长
0: 时间
1: 了，
0: 就起码有一个多月了，就持续要带我妈去看，因为我就觉得我妈老是就很气馁，你知道吗？她总是说，哎，年纪大了就是这样，不看了不看了，耳鸣啊，就是很多人我到了我这个年纪耳朵都听不到啊什么这些不看吗？我就觉得说你干嘛这么就气馁啊？因为我后辈还选了几个医生，就是你知道中医的、西医的、针灸的，你知道那种。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近期可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我就在幻想说，因为本周四有挂那医生的号，如果是说医生说好好，那别吃了，1000多块钱有一盒就浪费了。我在想说，到底可怎么办？
1: 医生应该不会说别吃，医生应该会说这就是正常的，比如说吃了之后的一些反应，
0: 就肠胃不舒服，
1: 对
0: 对
1: 对，可能需要适应的过程。
0: 然后我今天早上还问我妈，我说妈妈，你昨天胃又不舒服啊？她说半夜12点钟左右的时候又有点不舒服，然后起来揉了揉肚子，然后就稍微好一点什么。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困扰很久了，大家有没有被那个家里人的那个生病的身体状态有困扰？
1: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被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的问题困扰。
0: 哦，有好多朋友说我也耳鸣。
1: 是你们耳鸣是持续性的吗？
0: 哪个医院？哪个医生？什么医院？一附院。医附院哪个医生大家自己去找一个对口的医生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医生其实我觉得他也挺好的，可是我妈的问题到现在
1: 可是他有点拽拽子哦，
0: 就没有解决。没有那医生很好，
1: 他就说如果你不是遇到我，你是找不到这个病源的。
0: 没有，因为我是他说如果是别的医生可能抓耳挠腮都不知道，
1: 他用了抓耳挠腮这种词，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哦酷，
1: 讽刺其他医生像猴子是不是？
0: 医生自己说的耶。
1: 一直在那边。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
1: 往那医生上泼水。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最近有哪些事情你是需要去解决掉它
1: 的？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有一些非常日常和琐碎的事情要做。
0: 那你说。
1: 首先我要去剪头发，已经脱了一个星期。
0: 我觉得你这头发刚好。哎，
1: 刚好它两边长这样。哎，
0: 也没有到那样的地步啊。
1: 不行，
0: 王晶形容它要飞起来了。其实没有，
1: 已经飞了，要剪了。
0: 但哎，你知不知道他们就是现在有一些非常注重自己外表的男生，他们会去就是做一个什么鬓角服帖的一个
1: 鬓角服帖是什么意思啊？
0: 项目吧，我想没
1: 项目。 你说纹出鬓角来吗？
0: 不是，就是美发项目啊，就是有一些男生的那个鬓角长就会往外长嘛、
1: 哦、
0: 然后他们做那个项目以后啊，他就会这样贴到。
1: 可是现在很少有男生会留鬓角了，
0: 那个叫什么？
1: 不流行。
0: 哎，我们不是有一些美发界的工作人员，不是听众吗？哦，没有这么早起床是不是？快点跟我说一说，快点那叫什么？
1: 美发界想说，我昨天晚上给那个人烫头发，烫的两。

0: 点半呢，
1: 就是那个鬓角哦，鬓角服帖还叫什么？反正就有一个什么项目啊。
0: 你是说就像那个宫里的人一样贴在这里的那种啊？
1: 对，哈，然后就叫六阿哥什么之类的。
0: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有男生会留出鬓角了，现在不流行啊。
1: 不是那么多的鬓角，就一点点，但是他也希望他服帖在。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男性的头发好像都比较流行把两边剃的比较光。
1: 对对对，
0: 是
1: 的，是的。
0: 剪头发是我最近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我的膝盖最近又在进行一些调养、
1: 哦、因为昨天王晶跟我说是在节目里面说的还是在广告里说的，
0: 应该说了吧，
1: 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就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他乱买洞洞鞋，乱买拖鞋，完了之后呢就导致他不知道是不是拖鞋的问题。
0: 而且我在医生那边求证了一下，医生说有可能
1: 是，当然有可能啊，听起来就有可能。他又说膝盖有问题了，完了之后他又要去解决一下。所以你今天还好吗？
0: 医生就是说反正你就
1: 王晶先站起来，
0: 他说你热敷。我
1: 现在站
0: 起来，
1: 我看一下，
0: 现在应该可以站起来。
1: 哎，你现在站起来很轻松哎，
0: 比昨天好一点了。
1: 那你现在跳芭蕾，转圈，
0: 这样，
1: 哇，差点摔跤。
0: 立转在这边。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按照同事的口令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动作，但是大高那些算工伤吗？
0: 同事要负责啊，同事本人负责。
1: 我就是想问问，
0: 跟那个李总他们没有关系。
1: 跟李总没有关系是吧？
0: 然后因为膝盖的问题，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就热敷就好了，然后暂时他说应该就是那个膝盖的。左膝盖的左边的外侧韧带有一些轻微的拉伤，
1: 哦，
0: 反正就是休息，减少那个关节的活动次数，
1: 对对对，
0: 然后每天热敷半小时，我昨天热敷了一小时，我觉得差点烫伤，
1: 结果旧伤没走，又添新病，
0: 反正就慢慢养它两，今天我就觉得比昨天好一些，
1: okay,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上的作用。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哪些事情在最近要解决
0: 掉它？对，最近有哪些面临到要解决的事情或问题吗？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他们说那个叫做服帖烫，
1: 哦，服帖烫，
0: 他们说就跟牛舔的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说娜娜说的是韩国顺产头吗？
1: 顺产头，那我懂了。
0: 顺产头是什么？
1: 就像被牛舔了一样啊。
0: 哦，
1: 就顺产出来之后的那
0: 种头发。
1: 建议挂耳鼻喉科，可能是分泌性中耳炎，已经排除了，宝宝。
0: 哦，
1: 我妈能排除的全排除
0: 了，因为她已经就处于很长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就看了各种科室的医生，
1: 我几乎
0: 目前几乎就锁定在这个拽医生这里了。
1: 拽医生，就是我妈，就是哎，你们有没有得过那个前庭性偏头痛的？
0: 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人得过。
1: 这个病它是多少点邪门？我跟你说，因为它好像主要的病症不是体现在头痛，它主要是其他的症状。
0: 哦，
1: 所以它叫做头晕界的变色龙。后来我问豆包的啊，wow. 反正还得该看还得去看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然后呢，目前的价格特别便宜，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0: 嗯，
1: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现在回复数字三进行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全部都会有。而且
0: 你得到的链接里面内容都比较丰富的，
1: 确啥都有。现在拍还会有这个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比如说，车什么样的情况需要用这个叫什么铁锤三项啊？怎么用啊？多少公里用几套啊？
0: 反正基本上，如果你的燃油车辆已经开了，比如说开个5、6、7、8万公里吧，可能是都是需要的，因为发动机的那个燃油难免会有一些那个积碳留在发动机当中，所以铁锤三效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有需要的话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回复数字三。
0: 嗯，
1: 另外有一个这个我们去往内蒙古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从南昌直飞呼和
0: 浩特，
1: 双飞5日游的行程，然后全程零购物含往返的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景区3980块钱每个人，然后核心景点景区全部包含啊，比如说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山，对不起，为什么老说鸣沙？鸣沙奇观、响沙湾。
0: 我跟你讲，你就把鸣沙奇观前面那四个字画了，你就直接说响沙湾就行了。
1: 画了，那不是咱们就是说
0: 自己又说不明白。
1: 还得播吗？响沙湾，然后还有乌兰哈达火山，完事之后还会给大家赠送蓝色里域哈达、民族火把、策马草原、响沙湾的娱乐套票，以及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啊。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解锁草原、想解锁沙漠的朋友，赶快报名锁定席位。然后现在除了这个团之外啊，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线路都会有，
0: 对，就你觉得你有
1: 甚至还可以单。
0: 一些 特别想去的地方，你可以去。哎，我可不。

0: 可以着重于这个景区附近等等，
1: 是是是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就是扫码进群，嗯、
0: 是的，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说大家在最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呢？就是面对了哪些问题，都可以
1: 来跟
0: 我们
1: 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哦
0: 哎。大家很喜欢，就是比如说听说身边有谁谁谁身体状况不舒服，大家就会试图给出各种各样的建议。
1: 对，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收到很多听众
0: 有说，我觉得这是
1: 是一个
0: 很好的事儿啊。但是大家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医生。
1: 对对，
0: 好好，
1: 专业人士，我们进个宣传啊、嗯，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哪些事儿你最近要去解决掉它。
0: 嗯，
1: 有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对，就你面对哪些需要马上去解决的问题，有一些是生活的琐碎，有些可能是你工作呀或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可能真的称得上问题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要试图解决它，或者有的人说我要试图跟他共存。
1: 有朋友他说持续一周在进行的事情就是在整理衣橱，因为儿子的房间新加了一个衣柜，然后就开始大整理。
0: 哦，
1: 清理出了很多陈年的衣物，绵延十几年吧。今天应该可以收尾了，然后偏偏又碰到生理期加端午节加父亲节，哦、真的是没停过，累昏了，就很辛苦。
0: 哇，说到这个，我的衣柜也是需要整理的，我好像已经讲过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但一直没有真的开始整理它。
1: 哦，
0: 有点害怕。
1: 你衣柜大吗？
0: 就是主卧的那个衣柜。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吧。
1: 哦，
0: 对，
1: 我好像想起来，但是其实它不是没有那么大，其实我觉得还好。
0: 但是因为它里面的大部分衣服是叠起来，叠，
1: 对，
0: 就挤满了整个衣
1: 柜。所以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我是
0: 你现在就是要整理它
1: 的
0: 话，你要把全部拆开来，一件一件拆散。
1: 反正我自己是没有，就是我不喜欢叠衣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好整理。
0: 可能是因为我本人喜欢叠衣服的关系，
1: 就是可以直接挂到。
0: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好整理啊？
1: 就是像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些衣服，哦、比如说你可能叠叠，
0: 但其实在某一段期间当中它是好整理的，因为它一件一件叠着，我一看眼就可以看出我今天要哪一件，
1: 对，
0: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1: 但是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但我觉得叠衣服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觉得那是唯一的好处，
0: 嗯，
1: 就是说衣服不容易变形。挂起来的衣服就容易变形嘛？
0: 哦，哎，他们不是说挂才不容易变形吗？
1: 其实挂容易变形，因为挂起来的话，它长期是这种，就是有地球引力，它往下坠的嘛。
0: 哦，
1: 所以就会有一些变形。但是呢，你像你叠起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不穿的衣服，它就一直在那个下面，然后你已经忘记了。
0: 可是我今天就从最底下掏出一条可能好几年没有穿过的裤子。
1: 对啊，你就是看就很多就不记得它嘛、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抽的过程当中不会把其他衣服抽坏掉嘛，就抽散掉或者
0: 就是会很谨慎。就是把手伸到最里面，然后把它托起。
1: 对，就那样比较辛苦，所以我觉得我一般都是挂着。
0: 可是通常衣柜里面挂的位置没有那么的多啊。
1: 其实是可以的，你是没有好好利用它。
0: 我觉得不行。
1: 真的可以。
0: 挂的会挂的太紧密的啦。
1: 因为其实我印象中你是两组柜子，是不是？
0: 算是两组。
1: 对吧？算是两组。然后那你就是你就跟我一样啊，就是衣服挂一边，裤子挂一边，我就是
0: 我只有一边有挂的。哦，我有两边都有挂的，
1: 应该是那边你会卸掉了，对不对？你就可以搭上去啊。
0: 我没有卸掉，因为我那边挂的是一些就是比较厚重的衣服，比如西装或羽绒服什么的，再挂在一侧。
1: 哦、
0: 然后这边就是全是 T 恤和衬衫。
1: 但我跟你说，哎，我羽绒服，比如说你像这个季节都已经全洗完了嘛，然后洗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把它放在衣柜的下面，就会这样叠起来。
0: 说叠起来吗？
1: 对，因为它就因为羽绒服是不能挂的，羽绒服上面挂的话，它的绒绒就会跑到下面去。
0: 不会呀，现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羽绒服，它有很多格子，它那个格子跑下面没关系啊，你拿出来抖一抖就好了。
1: 你就底朝天挂啊，这样夹着挂，结果先把这里超厚。有朋友他说我的妈妈的膝盖有游离体，可是她又不想手术，哦、但是脚不是肿就是卡，吃了药消肿很快，但是过段时间又来了，都快一年了，有什么建议吗？
0: 但因为这是退行性的病变，其实你
1: 医院问一下医生。
0: 如果不愿意做手术的话，可能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了。
1: 对，我觉得还是要去问一问医生看。
0: 嗯，
1: 哇，这个 怎么办哦？好多的朋友开始给我妈妈提那个关于耳鸣的一些意见，
0: 因为很多人都说他们有耳鸣。
1: 对，然后感谢大家啊，就是我们还肯定还是持续要去看医生的，就是因为这

0: 医生看完了之后呢，我后面有几个排队的医生要向我招手。如果我妈妈这个医院不 OK 的话，我就会换一个医院，换一个医生试试看。嗯、因为疾病这是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哎，
0: 医生在跟那个就是疾病打仗嘛。
1: 很多人面对的问题都是身体状态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你看。
1: 但是身体状态有个特点，就是大家明明知道有这个问题，嗯、但是解决起来呢，有的人就会拖延。
0: 是
1: 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困扰你，但可能他对你并没有造成那种说我今天必须解决它的影响，
0: 对，没有那么大，还干嘛？有朋友他说鼻炎急需解决，两三天就用掉一包抽纸，真是太折磨人了。
1: 鼻炎以我身边很多人的经验来讲的话，它真的很难解决，
0: 非常难解决。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自从发胖以及开始运动之后，我的鼻炎就会好很多。认真讲，
1: 你说你发胖，你如果是有听到我们节目且认识你的人，在见到你之后，会不会对你进行呵斥啊？想说这叫发胖
0: 啊？我们只用数据说话，我们这边。因为我就是那个嘛，就是我是那个，我从大概106斤左右，长到现在是117，然后又掉了一斤，然后你看长了10斤啊，长了10斤其实就是长胖了嘛。
1: 117啊，那我现在比你重7斤。
0: 好，没事，来，你坐我肩膀上做节目，来，我先肩膀。
1: 你说骑马肩的意思。
0: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问说那个豫章雅集还有的卖啊，
1: 对对对，
0: 目前的话给大家推出的是全网独家，家人们，这句话再说出来真是特别倍儿有面子，全网独家。
1: 就是说你在其他的平台是享受不到我们现在这个优惠以及价格的。
0: 没错，这个豫章雅集给大家推出的是质子同游豫章雅集暑期亲子套票的这个活动。嗯，如果是大家准备是带宝宝一起去，带孩子一起去的话，那么就是可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亲子套票。
1: 对，目前是一大一小的价格嘛。
0: 对，一大一小两人298块钱。因为原来的话，你像昨天还有很多听众跟我们说，哈，没有买到那个，之前没有买那个亲子套票，
1: 因为它是不同阶段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大家说做补偿或什么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但如果现在大家还有这个需求，比如说你要带孩子去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亲子套票。
0: 暑期再去玩一下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暑期套票。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完之后呢，就是这个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人298，这个小的定义啊，是指3到14岁的儿童，3岁或者1米以下的是免票的啊。所以就如果说你带比较小的孩子去、啊，3岁以下的话，那么你就是直接买自己一张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是3到14岁的儿童，和大人一起的话，那么298这个套票是特别划算，因为原来3到14岁的儿童也是168的、嗯，这个就是大家之前可以去进行查证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有很多听众已经去过了，比如说每次上次是五一，然后这次是端午节的假期，假期回来之后
0: 是是是
1: 就有很多听众在我们的后台反馈，他们去到这个豫章雅集的玩的照片啊，
0: 照片什么的，
1: 感受啊等等
0: 啊，对、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完事之后你一定要看清楚购买说明，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就是有效期。我们目前告诉大家，有效期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
1: 对，
0: 因为
1: 它是针对暑
0: 期的嘛。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就是这个的话他们是有限流的，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玩得开心嘛，
1: 体验感更好一些。
0: 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6就好了。对、嗯，还有朋友他说，哈、哦，他说我最近哦有1500多盆的小苗要换盆了。
1: 你是在种植什么？
0: 哦、
1: 你是什么种植户吗？
0: 因为他好像他是喜欢种植，之前好像
1: 喜欢种1500多棵小苗，种在哪儿？
0: 我觉得可能是花贩子。小花们看到
1: 花贩子听起来不错。
0: 小花们看到他们就赶快跑，说花贩子来了。还有1500多个花盆是要翻盆，
1: 然后那个已经成长的那个老花就是说，
0: 我要，
1: 你们最近要小心哦，最近有花贩子在这边出没。
0: 他捋着自己的那个羊角胡须说，我要。要换太多盆了吧。
1: 对啊，
0: 等一下，你觉得一天最多可以换几盆？王金，我叨一下，
1: 一天最多换几盆啊？
0: 嗯，
1: 一小时换一盆吧。
0: 一小时换好，那我们就给他6个小时睡觉，一天换18盆。一天换18盆的话，他要换83.33天啊。
1: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换盆的概念是什么。
0: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等到80多天之后，他第一盆换的是不是又该换了？
1: 地方已经变老花了，已经在跟他们讲说花贩子要来了。
0: 小花说，我爷爷小的时候总在这里
1: 玩耍，是不是
0: 换盆？
1: 哇，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就是把植物种得很好的人，把花种得很好的人，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挺细致的活。
0: 怎么有那么多？
1: 就你需要知道说哪一天要换盆，然后给它施肥，或者是种植它整个过程里有些什么时间节点，所以我就是一个种什么都种不活的人啊。
0: 哎，你说他如果换。

0: 盆的话，他会不会每次就想把那盆摔掉？就想说，
1: 他如果热爱的话，就会抚摸它。
0: 啊，那花爷爷就说：“哦哟，这个人贩子哦，这个花贩子哦，好坏。
1: ”他应该就是轻拿轻放那种啊。
0: 哎呦天哪，感觉要收很久。还有朋友说收纳要有方法，衬衫裤子可以找神器呀、啊。神器，您说折叠神器还是什么收纳神器？美观又方便 ，T 恤卷起来放到抽屉里面就一目了然，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T 恤。所以王晶，你抽屉多吗？
1: 我跟你讲，我如果卷起来的话，没有办法放得下，我真的太多 T 恤了。
0: 对呀、啊，我也觉得。
1: 到事情发展到2026年的六月份，我猜就是粗略估算一下，应该有超过100件。
0: 然后他肯定就说：“哦，放不下，你肯定就是要扩充一下房间呐。”然后就
1: 我的目前的决定是要丢掉一些。
0: 哎，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我捐掉一些，送给你。
0: 因为咱们两个现在体重差不多。
1: 你愿意穿的？
0: 可以啊。
1: 我其实很不好意思把衣服送人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觉得说，人干嘛？人家干嘛要穿你的衣服啊？
0: 我还跟丁俊要了两
1: 件。但其实我跟你讲，我有很多衣服真的只穿过一次，
0: 啊、
1: 甚至有的根本没有真的穿过。
0: 我觉得你可以送给我啊，我穿呢、
1: 啊。可
0: 以、啊。然后我还那个跟丁俊要了两件衬衫。真的，
1: 我想知道。等一下，我们这边就暂停一下我们今天话题的那个聊天啊。
0: 啊，你说，
1: 就是身为同事是如何向对方要衬衫的，而且是异性。
0: 就是你衬衫那么多，穿得过来吗？然后他说：“对呀、啊，我真的衬衫太多了。”然后我就拼命暗示他，我给他眨巴眼睛。然后我说：“其实我有时候会穿男士衬衫。”他说：“真的、哦？”我说：“对啊，因为我肩宽。”然后就安静。然后我想他还没有听出来吗？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送给我吗？你不要衬衫。”他说：“真的可以吗？”
1: 我当时有一件衬衫是一个女性朋友给我的。
0: 哦，男性朋友给的我也不介意，可以送给我啊。
1: 我有一件无印良品的那种看起来像牛仔的衬衫、
0: 哦、
1: 是一个女性的朋友
0: 他送给你的。
1: 其实不是送，就是某一次我们一块出去旅行还是干嘛吧，然后那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穿那个，就是换衣服出门，然后那个他就穿了那件衬衫。我说哎，这件衣服还挺好看的。他说这件衣服你应该也能穿、
0: 哦、
1: 然后第二天他就到了我的身上。
0: 谁？
1: 那件衣服。
0: 我想说不会被什么东西上身吧。
1: 走开。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觉得最近有没有什么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0: 有朋友他说尿管结石、肾结石，周四入院，周五手术去解决掉它。哇，这感觉
1: 听着就很痛，
0: 身体比较痛苦。
1: 因为端午那一天我不是回亲戚州过节吗、
0: 嗯、
1: 然后那个除了带我爸妈之外，我弟弟也跟我的车一起回去、
0: 嗯、
1: 然后我弟前一阵子就面对这个问题。
0: 哦，
1: 他说真的很痛苦，生不如死。
0: 对对对，
1: 他说他搞了一个多月，先是用那种体外碎石没有碎掉，然后又去做手术，然后做手术又发现什么输尿管狭窄，又要插一个管子，插多久时间才能正式进行手术，反正就是每天都很难受。
0: 哎，体外碎石痛吗？
1: 我不知道，你连这个都想试啊？
0: 不是，因为我就幻想医生叫，
1: 不是，是有机器。有机器。
0: 对不起，因为我可能没睡好。
1: 然后我弟为此还去做了很多的那个就那种背景调查和研究，后来才发现说他去选择做那个碎石的那个医院的机器不行、
0: 哦、
1: 然后现在那个最先进的那个医院、
0: 哦、
1: 那个机器在江西省人民医院。
0: 哦，
1: 嗯，
0: 很多仪器都在那儿。你信我。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有哪些问题大家觉得说
1: 是的
0: 很需要解决
1: 呢？最近有哪些事
0: 儿
1: 呢？
0: 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那个让孩子独立的去参加一下北京的少年的夏令营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然后这一次针对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孩子可以单独独立参营啊，7天的时间带大家去到的是北京，然后漫步颐和园、故宫、会去了解一下居庸关、长城，然后包括像清北名校。
1: 是的。
0: 而且呢整个的行程当中全部都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
1: 嗯、
0: 而且呢是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啊安全啊都是有保障 的
1: 、哦、
0: 而且还有专属的这个营服，专门的给大家准备的研学手册等等、
1: 嗯、
0: 这次的行程里面甚至还有包含了那个环球影城跟欢乐谷，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升级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行程啊。
1: 没错，
0: 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开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了解，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有听众非常客气，他在后台回复青少年北京行。
0: 哦，不用。啊，不用，直接回复北京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因为很多人最近都在给自己孩子想说，哎，在暑假期间呢给他安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对对对，
1: 有一些这种你觉得他的独立性足够的话，可以让他去试试看这种独立出行的夏令营啊、研学等等活动。
0: 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朋友就会讲说他目前要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

0: 决孩子暑假
1: 对因为大家就
0: 想安置的问题，
1: 暑假来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0: 很长的时间，两个月左右要怎么办？
1: 今天就聊这个
0: 话题，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因为缺水会影响血液的循环和生殖系统的代谢，还容易引发妇科的各种炎症。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不要用冰水甜饮料代替温水，少量多喝，对备孕的夫妇的身体会更加的友好。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最近有没有想要解决哪些问题？
1: 对，或者说你最近有面临哪些问题吗？这些问题肯定有一些是比较需要比较迫切的去解决它的。
0: 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暑假快到了，需要计划带孩子出去玩，小孩想去海边，所以我计划去福建玩5到7天，先去福州，再去一两个岛换啊，就是去一两个不同的岛屿。他说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其实每次都想要计划带孩子出去玩，心里就有点焦虑，怕踩坑，然后也很怕做攻略。
1: 其实我觉得你既然带孩子，孩子有很明确的需求，就是去海边的话，你就可以规划好，比如说你决定去两个地方，
0: 对，
1: 那就去这两个地方。太详细的行程对于孩子来说，到了海边，
0: 对，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小朋友无非就是赶海咯，
1: 玩
0: 沙
1: 子咯，玩玩水，就这样。
0: 对，就是踩踩沙滩咯，就大概就是这样，对吧？所以
1: 就
0: 是就
1: 找一些靠谱的酒店，安全的环境。
0: 对，我觉得就是舒适的酒店，然后。

0: 应该是我看他在这是干嘛，就健身吧啊、哦、本月计划打卡21天，每天5公里，现在已经完成了14天了、
1: 哦、
0: 就他目前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去解决掉剩下7天的这个
1: 对对对
0: 那个运动，他说再接再厉，加油加油啊，那7天之后我们等你的消息啊。豫章雅集热不热，有空调吗？你等一下啊，你问有空没有，你觉得你信吗？你怎么可能肯定
1: 有
0: 空
1: 调，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室内的体验空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室内为什么说现在比较受到大家吹捧的和追从呢、
0: 哎、
1: 就是因为这种天气在室内玩比较舒服，
0: 有空调，你说这大老热天谁要到外面去穿那么厚的汗服、
1: 嗯、我们又不是让你去参加减肥训练营
0: 送服是吧，那衣服都里三层外三层的，多热 啊有空调，它是20000平米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室内空间、
1: 嗯、
0: 然后里面都有那种全部都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场景，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身处其中啊。古代的时候天可能也没这么热吧，我想营造了一个古代的天气的氛围，
1: 那边会有那个大型的冰块在地上啊，就是营造古代的氛围。我们乱讲的啊、哦、乱讲的，刚才是乱讲的，
0: 对，但是有空调是有空调的、啊、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给学生复习，以为是查缺补漏，结果是女娲补天，补着补着盘古开天辟地，越补越低的分数。我急需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老师
0: 是一个老师
1: 哦，面对期末考试，
0: 所以老师们会因为在期末复习的时候会气馁吗？就觉得说哦，这不讲过吗？这不讲过三遍吗？
1: 这一个学期我都做了什么，
0: 怎么又忘记了，
1: 你们都干了什么，这样
0: 会这样吗？
1: 我觉得会有那种短期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难免人的情绪会出现那种，比如说我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出现那种突然很烦躁很焦躁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老师的自我调控能力很强，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老师脾气都很好，
1: 对，
0: 而老师
1: 都可以及时的调整、
0: 就算是
1: 他们可能会有那种瞬间的怒火冲上来，可是很快浇熄，
0: 就算是他们瞬间有的时候很想说孩子几句，但是他们瞬间他们就心情平复，
1: 对，
0: 他们人很好，
1: 就进行一些安慰。
0: 好，该现在晓得了该怎么做噻。有朋友他说跟腱炎一运动就会发作，反反复复。哎，对于喜欢运动的我来说，不能说只是困扰了，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就像我这样，
0: 这不好解决吗？
1: 我甚至在想说，因为今天星期二了，如果今天的热敷起到了效果，我明天白天的时候没有那种痛感，我明天晚上就去打球。但是我已经压制了我这个想法，
0: 我
1: 明天绝对不去。
0: 对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我要养着。
0: 你真的要养
1: 着，为了更长远的运动还是要养，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差不多得养个一两个月才行，
1: 两个月，
0: 对，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呢，我都已经给你便宜
1: 了，
0: 他都说
1: 我是轻微的拉伤。
0: 轻微的拉，谁说的你是轻微的拉伤？哪个医生？
1: 医生，
0: 你去医院了？
1: 对啊，
0: 哪个医院？
1: 我
0: 鬼相信，你肯定是你的朋友。
1: 没有没有，我真的问了医生，医生很详细的说，然后他说的那个所有的都跟我，他说你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旅游的时候步行的时间太长，或者是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刚好我那天洗头洗得快一个小时躺着没动，
0: 那你晚上
1: 一落地就搞，晚上我会动啊，
0: 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哦对对对，懂了懂了懂了，好，吵死了，知道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有哪些事儿是你很快想要去解决掉它的，
1: 就最近有些比较急待解决的问题吗？
0: 对，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也可以发送云南两个字来了解一下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昆明
1: 的
0: 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日游的行程，去到的是云南，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专属粉丝的价格，一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而且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
1: 嗯、
0: 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出发，就不用早起赶队伍那种，就比较舒适嘛。而且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一家一个独立餐桌，就是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来吃饭，所以就没有那么尴尬、
1: 嗯、
0: 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会升级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特别的漂亮。
1: 对，
0: 出行也给大家安排的很舒适，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很多很多的项目给大家安排的是免费赠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以及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像洱海下午茶，你啊什么？你下午茶在哪里啊？哎，在高新这边是不？哦，我是在洱海，
1: 我在这边海，我在那海边呢、啊嗯，哪个海？洱海。
0: 要不要积食碎食？
1: 刚才有听众说体外碎食不好哦，
0: 要遵医嘱啦。
1: 但是就是现在有更好的机器啊，以前有些老式的机器确实会造成刚才有听众说的那个效果。
0: 对对，大家就要去遵医嘱，好不好？但是我们说这个洱海下午茶也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的，就是在云南，然后包括像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全部都是免费安排的。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情侣出行、家庭遛娃，还是朋友结伴，都非常合适。支持小团、私人定制，天天都有团发。然后大家如果想玩一次非常省心的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

0: 么字，
1: 没错，
0: 然后扫码进群，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另外一个行程去往的是那个内蒙古啊，呼和浩特从南昌直飞的纯玩五日游的活动，目前啊就给大家安排就是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3980块钱每个人。
1: 对，
0: 然后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发团，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个人对于我故乡的了解，7月8月一定是旺季，
1: 肯定
0: 没有这个价格，
1: 因为7、8月到暑假了。其实我们比如说给大家推荐的很所有的旅游线路，
0: 对，
1: 应该在7、8月的时候价格都会有变化。
0: 对，价格是死的，人是活的呀，家人们。你说6月26号之前出发，
1: 强改呀，
0: 肯定的喽。你们领导人又好了，对吧？领导肯定一下就批
1: 价
0: 了。对，现
1: 在没那么难，
0: 对，没那么难。
1: 去去去！
0: 因为我跟你说，你说你6月26号出发，跟7月1号出发有啥区别？其实那个景色区别真的不大，但是价格它就有区别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如果是大家有时间6月26号之前出发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3980块钱每个人。
1: 嗯，
0: 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那个乌兰哈达。火山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包括像什么民族篝火晚会、蓝色哈达、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在草原上骑马、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全部都有。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到8月每周发团，该现在知道哪周最便宜了不？
1: 本周了，还不就是
0: 肯定的呀。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对，
1: 就摆在面前了，这些事儿必须得解决它。
0: 是的是的，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每一天都在期待放暑假，期待自己的孩子下周赶紧期末考试，这样就不用接他送他啦。我们学校高中11号才放假，不过呢我已经订好了15号出去暑假旅游的机票宾馆，我要去东北玩一趟避暑。娜娜等我发朋友圈哈。
1: 哦
0: 哦，
1: 他孩子是高中
0: 是
1: 不是？
0: 对。哎，有朋友说怎么办，豫章雅集感觉很好玩，上次去送甜品台去了云静，哦，小 C 是吧，
1: 嗯，
0: 他说到处都是打扮的好好看的小姐姐小哥哥，很凉爽而且香香的，我都想去了耶。
1: 买呀，快去啊。
0: 对啊，我去啊，亲子套票，
1: 亲子套票他适用吗？他不适用了，
0: 他
1: 适用不了亲子套票。
0: 有朋友他说，说到老师的情绪，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们
1: 啊。Uh-huh.
0: 我的仔仔很淘气，经常被罚抄，哪怕说了一句脏话也要被罚抄100句。
1: 哦，
0: 我跟老师沟通罚抄的目的，老师说让他树立规矩意识，我不太理解这种磨人的惩罚。
1: 但你觉得这个惩罚对他有用吗？
0: 可是说脏话我觉得蛮严重的耶。
1: 对，
0: 对于我来说
1: 我也觉得，
0: 嗯，
1: 就是有一些不是儿童或者不是少年儿童的用语，我觉得出现在他们口中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震惊。
0: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孩有说脏话，
1: 嗯，
0: 然后我就把他叫到角落里面，我把所有的脏话都跟他解释了一遍
1: 啊，哦，然后呢，
0: 然后他再也不说了，我认真的
1: 哦，
0: 就我知道，我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就是有跟他解释，
1: 因为其实大部分他们是不知道，
0: 对，他们不懂，他们就觉得说哎逞口舌之快，他们觉得说，
1: 对对对，
0: 哇说起来很爽的样子，
1: 好像变成那种很多小朋友的口头禅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老师可能是方法你不太认同，但是这个
1: 你要跟他商量，找到你们都可以接受
0: 的
1: 方法了，
0: 包括你的初衷也一定是不想让孩子说脏话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啊，如果有老师也可以来解答一下啊，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继续来听潮牌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嗯，有朋友问说现在还有豫章雅集的票吗？有的，宝宝，
1: 有的，回复数字六。
0: 目前的话，我们那个你恢复数字六吧，123456的6。但是这次跟大家安排的是那个亲子套票。
1: 嗯。就是有更多优惠，
0: 对对，有更多优惠，然后那个亲子的价格就要比原来便宜将近40块钱。但是你看一下，如果是单人的话，你有没有需求？有需求你在里面找一找。

0: 找应该也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主页里面找一下好不好，直接输入数字六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回弹。然后那个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是你急需解决的，
1: 对，就是你最近有面临哪些解决的问题、嗯、要解决的问题吗，生活里的琐碎啊，包括你工作和学习当中碰到的其实更大的问题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0: 对对对对，有一个朋友他说上课偷吃了一口馒头，老师罚他给罚他一个人给全班买吃的，买馒头吗？
1: 他是以此类推是不是吧，用刚才那个罚抄的方式，
0: 应该是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1: 哦、对、
0: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是老师，他说啊，现在老师还会用罚抄一百遍这样吗？他说身为80后的高中老师没有被罚抄过，不过我小时候也被罚抄过了。
1: 你小时候被罚抄过吗？
0: 我没有印象，不记得，因为我觉得我小学的
1: 我没有被罚抄过，
0: 学校的事情已经不记得了，初中以后好像就没有被罚抄过，
1: 我没有，好像没有罚、嗯、我也没有罚抄被罚抄过，
0: 小学完全不记得。但是根据我妈的形容，但你也知道我妈这人有点浮夸、
1: 嗯、
0: 就是会讲我就讲得很优秀很棒很棒很棒，但是其实可能很棒程度只有10。
1: 所以你不记得自己小学发生的事情吗？
0: 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我给我妈背小猫钓鱼什么一会儿蝴蝶飞来了、
1: 哦、
0: 一会儿蜻蜓飞来了、
1: okay、
0: 是怎么回事的，然后其他就完全不记得了、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是要急需解决的，
1: 对，就最近有面临哪些问题吗？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你面前啦，你必须得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有朋友他说我急需解决一下我们家16岁的孩子，请问刚才说到15到18，不是16到18，
1: 对对对、
0: 哦、你以为你正好卡住了那个，
1: 但你刚好也在里面，
0: 对，你是在那个时间孩子时间当中，输入的是金太阳三个字，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暑期封闭式的，具体封闭多长时间，然后呢学习哪些内容，怎么个研学法，然后怎么样种玩种长知识、
1: 嗯、内容包括什
0: 么，怎
1: 么
0: 样实景学习
1: 等
0: 等,
1: 等
0: 等，哎，对，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个去回复金太阳三个字，然后问一下里面的老师好吧、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解决问题，
1: 对，你最近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就是之前上次我去那个小肥羊吃涮羊肉，
1: 现在还在哪里小肥羊啊？
0: 那个龙湖天街有，
1: 哦，
0: 龙湖天街有
1: OK。
0: 然后呢，哎，你别说他们家其实肉还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小肥羊还是嗯，不愧是我，
1: 哇，你记得我好像上周还是上上周说过我很想吃涮肉吗？
0: 忘了，
1: 我到现在都没吃上哎。
0: 你要吃啊，
1: 我只吃了一顿就是川渝火锅，
0: 对，因为现在有流行一些那种饭发脸螺的一些那种
1: 小火锅，我不喜欢饭发脸螺糕，
0: 对吧，
1: 我要
0: 吃
1: 普通的，
0: 就是你要吃一些
1: 传统的，
0: 可以吃小肥羊，
1: 小肥羊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在那个解放路的那个解放路就火车站的那个立交桥的上面上端，
0: 嗯，
1: 有一家那种类似于那种有点像自助式的
0: 嗯
1: 那种涮肉火锅、
0: 嗯、
1: 铜锅涮，但它是那种好像是电铜锅，但他那个肉就摆在一个大冰柜里、
0: 哦、
1: 一包帮你绑好了，你可以去那边取、
0: 哦、就是去一包一包自己去取，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上次去吃过一次也还不错，
0: 但是我吃那个涮羊肉呢前段时间送了一张券，
1: 嗯，
0: 然后我就
1: 急需用掉它，
0: 对，我找不到了，主要是不是我急需找到它，我是信、
1: 哦、
0: 我找到它我就送给你，结果一送你发现过期了因为我去买然后我去吃，我就说你们家，因为我就很想吃那个羊脊骨嘛，就是大家说的羊蝎子、
1: 嗯、
0: 我吃那羊蝎子，然后他就那个经理就过来说，哎，请问用餐这怎么样啊，就他们可能是按照惯例要做一些、
1: 啊、
0: 我就说羊肉很好，但是羊蝎子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吃，然后他说哦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因为锅里还有一块，他说这个我可以尝一下吗，你是不是就想吃，实话实然后他说嗯
1: 哇，那他很负责呀，
0: 对，是很负责，
1: 他不像有些店来做那个调查，你说了有什么问题，他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他、
1: 就
0: 是、就
1: 走了，
0: 对，就走个流程嘛，
1: 对啊，
0: 但人家有在认真的想要改善，
1: 有在尝，我觉得不错、嗯、
0: 完了之后呢他说哎不好意思，他说可能是那个就是确实是没有那么好吃的情况下，我这样送你一张券，好像是100块钱的券还是怎么样、
1: 嗯、
0: 他说你下次再来尝一尝，我说好吧然后就欣然接受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OK
0: 所以就要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对吧，
1: 他们说学过小猫钓鱼就暴露年龄了耶，
0: 小猫钓鱼现在不学了吗，
1: 现在没有小猫钓鱼是不是，
0: 小猫钓鱼现在不学啊，
1: 不晓得，反正我是学过了，
0: 我小猫钓鱼是不是一会儿太这个了
1: 对对对，
0: 哎呀没时间了，家人们快点播这个吧家人们来，就是有一款那个茶叶啊，就是昨天可能大家问询度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好多朋友私信给我发，真的很搞笑，我昨天大概接到了5个朋友给我发信息、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是张小能，他说
1: 因为他在后台也回复了，我看到了，
0: 对对对，然后他说他已经买了嘛，然后他就搞到了一些积分、
1: 啊、哦他又搞到了积分，
0: 对对对对对，将近20块钱的积分呢，因为598嘛，
1: 他们好像每次搞都是20多20多、
0: 啊、这样子啊、
1: 嗯、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款那个白茶，它是2018年的福鼎寿眉老白茶，
1: 就是已经有8年了，
0: 听一下这个关键词，2018福鼎寿眉老白茶、
1: 嗯、 喜欢喝茶的朋友应该对这些是比较了解的。
0: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已经现在26年嘛，经过了8年时光的陈化，完了之后呢，这款茶的话，它没有任何的科技，就是完全就是茶本身。
1: 对，而且我们是原叶茶，
0: 不炒不揉，自然雕尾。然后呢，它是原叶茶，就是没有压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那个就是茶毫啊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呢底下那个沫沫子很少，因为我还为了看那个沫沫子，我还把那个
1: 搞到
0: 底就
1: 是
0: 茶叶搞到底，
1: 是不是？
0: 然后我看一下，我就怕有底下有很多碎茶嘛，我就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茶叶毕竟是干的东
1: 西。因为之前我就有看过样品，然后他们也有泡那个样品出来喝，
0: 啊、
1: 是真的，我们都觉得很好喝。
0: 是确实还不错，因为是这样的，这个白茶的话，它是闷泡，或者是你像夏天的时候是可以冷泡。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很讲究的人，可能是通过那种蒸馏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蒸馏。
1: 有一些会在那种养生壶里煮白茶。
0: 哎、对对对，它是煮，然后那个水有的时候是不挨到白茶的，你知道那种蒸馏吗？
1: 啊、对，我知道。
0: 它就蒸馏下去，然后的话，这个价格新品首发啊，598块钱，到手一共两罐，一共500克，
1: 就一斤茶。
0: 现在的话，一斤茶。8年的啊、哦，你再囤两年就是10年的老白茶了。
1: 但大家要注意保存方式哦。
0: 啊，对对对。然后现在如果你下单的话，因为它是新品首发，所以还会加赠一罐250克的10年新会陈皮，就是250克的这个陈皮是10年的，而且大家听一下它关键词10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应该是很多懂陈皮的朋友会在家里面囤的。然后10年的陈皮，这个10年这个字儿，它没有这个标准的话是不能乱说的，大家能听懂那个意思吗？
1: 而且我们你看，我们一斤茶叶送半斤陈皮，
0: 是的，所以
1: 白茶帮你搭配好了陈皮白茶。
0: 对，我自己试过了啊，就是那一撮茶叶完了之后呢，放，因为那陈皮不是三
1: 瓣
0: 嘛，
1: 小
0: 瓣
1: 就够了，
0: 不是三瓣嘛，就是那三瓣嘛，完了之后呢，一半的三分之一，我一般会这样放，
1: 对对对，
0: 反正很好喝啊，
1: 捏一点就行，
0: 捏一点就行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2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啊。
1: 我这边要给大家稍微打一点，
0: 自饮生殖两不误，
1: 给他们打点预防针。
0: 哦，你说，
1: 就你们如果是买了的话，到时候收到货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因为比较大。是不是
1: 好大型，
0: 对，很大，然后今天
1: 赠品也很大型，
0: 对对对，输入白茶2个字。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1: 对，你有面对哪些问题吗？
0: 有一个朋友他说端午节前撞了车，我现在急需去修车。
1: 哦，节前撞车，每次放假前、哎、我都发现交通事故特别的多。
0: 对，用车量大嘛，我们进个整点啊，一会儿再见。
2: 现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